0: 65家游泳场馆采用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双随机模式，检查结果将在市卫健委官网、市卫生监督所微信公众号上公示。最近，我市2026年度第一期乒乓球公益培训班火热开课，百余名适龄儿童走进专业训练场馆，免费接受系统的乒乓球训练，在挥拍运动中强健体魄，充实假期生活。天上仙桃，地下黄桃。最近一段时间，丹徒区上党镇的锦绣黄桃进入采收期。目前，果园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按需采摘，分级装箱，及时发货，持续供应夏季水果市场。小小黄桃已然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有效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在昨天上午举行的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加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昨天，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最近，杭州一名男子频繁吃路边摊，结果出现呕吐、浑身乏力等症状，皮肤和眼白也慢慢变黄，最终被确诊为急性甲型病毒性肝炎。夏天大家钟爱的各类生鲜美食，一旦处理不当，很容易变成甲肝病毒的搬运工。医生提醒，很多人在夏天吃生腌捞汁海鲜时，认为加白酒、芥末、醋这些调料能够杀死细菌。实际上，甲型肝炎病毒生命力很强，既耐酸又耐低温，所以不要因为追求口感嫩就牺牲了健康。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什么是智能体技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智能体技术是人工智能多智能体系统领域的核心技术。相较于传统被动响应式 AI， 智能体技术实现了人工智能的关键跨越，让 AI 从被动响应的工具转变为能够主动履职的数字主体，成为当前 AI 产业落地应用的核心形态。智能体拥有自主性、反应性、主动性、社会性与进化性五大核心特征。它以大语言模型为认知核心，搭配感知、记忆、工具调用、反馈迭代模块，构建起感知环境、拆解任务、规划决策、执行操作、复盘优化的完整工作链路。智能体可在多数场景下脱离人工干预，自主应对各类复杂场景，适配多元化实操需求。现代智能体采用分层架构设计，感知层负责采集融合文本、图像、音频等多模态数据，全面感知外部环境。决策层依托大模型推理与强化学习算法，拆解复杂目标，制定精准执行策略。执行层通过调用各类工具、接口与软硬件设备落地具体操作。 记忆系统分为短期工作记忆与长期记忆，留存用户偏好、历史数据。

0: 据与执行经验，保障任务持续连贯迭代优化。同时，多智能体协同技术可实现多主体分工协作，适配各类复杂场景。目前已广泛落地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金融风控、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等领域。随着大语言模型快速迭代，智能体技术完成多次升级，其能力不再局限于文本生成、代码编写、报告制作，还可模拟专业团队协作流程，赋能自动驾驶、智能客服、科学计算等领域，让 AI 摆脱鹦鹉学舌的浅层模式，迈入知行合一的任务执行新阶段。当前智能体落地仍存在诸多短板，模型幻觉问题会导致开放性任务中出现错误推理，引发潜在的操作风险或安全漏洞。工具调用权限易被恶意利用，成为网络攻击跳板。同时，智能体自主决策引发的损害责任归属问题也存在伦理与制度争议。未来技术将聚焦多智能体协同、因果推理优化、人类价值观对齐等核心方向，朝着安全可控、具身智能、轻量化的趋势演进。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
3: 又加了一
4: 个，去解释一下。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在这边呢做一个详细，手上是拿到我们在网点开立的那个纸质传单。如果想去现金的话，那只能到我们柜面上去取现金，因为现金只能在柜面上，对吧？如果说您的传单没有到期，又想做一个转存，那我们呢也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到柜面上去办理转存，也可以在我们的STM 机上带上您的银行卡、您的身份证，还有存单到我们 STM 机上进行一个转存。如果就像这位网友说的一样的，手上有多种卡的、多种存单的怎么办呢？我们也是有多种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把您的带上您的银行卡、您的存单、你的身份证，然后到我们的网点去呢，我们的 STM 机上可以把你的存单挂靠到我们的银行卡，就是也就是说客户想要的就放在我们的手机银行上，然后通过手机银行呢，你如果你的到期了，然后你想取款的话，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手机银行来进行一个支取。所以这个我们的回复，保安人员回复的是不是太全面的，因为他毕竟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他知晓了一点半点，但是具体的专业的其实广大观众的话还是要跟我们的专业的人员来去咨询。然后我这边呢也多一句，就是大家可以登入我们的手机银行，我们手机银行呢也会定期的推出我们的存款啊、理财啊等一些爆款的线上产品，我相信总有一款能适合您。主持人，
5: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王总刚才听了您的这个回复以后，就是他的有多张银行的这个存单即将陆续到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有三张，
4: 对，
5: 他陆陆续续要到期了。那么到期以后，他是必须要到银行网点去办的？
4: 如果是
5: 不可以直接是吗？
4: 对，纸质的他必须要到银行我们去办理，我们的柜面也可以，我们的 STM 机上现在也对存单的一些转存也可以，但是呢就必须要我们的网友呢带上您的银行卡、身份证还有存单一起到，因为我们的 STM 机上如果你去转存的话，如果没有银行卡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在 STM 机上进行一个转存，所以如果说客户方便的话，可以把我们的银行卡、身份证、存单一起带过去，这样就在 STM 机上办理的话就更加的方便。
5: 那有一个很奇怪，因为这位网友说，他说其他银行是可以将存单的存款转到银行 APP 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也应该是到了银行柜面去办了以后是
4: 办理挂卡业务？你必须存单可能要挂靠在你的银行卡上你才能办理，不然你的一个纸质的存单你说我怎么去挂，因为存单在您客户手上。
5: 对，好，麻烦我们导播此刻联系一下这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网友。听了刚才王总在线的这个解释以后啊，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我们抓紧这个直播的时间段，也请王总进一步给我们做一些介绍，
4: 好不好
5: ？好，谢谢。好，我们导播尝试再跟他联系啊。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6: 正风航风热线。

0: 记者连线。
1: 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在上线预告播出以后，我们是接到市民反映的一个问题，他是说最近接到这个营销电话，对方说可以帮助他办理镇江农商银行的贷款，条件要比自己去银行办理更加的宽松，而且利息更低。那么根据这个市民提供的这样一个线索，我也拨打了，就是给他营销的这部电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听一下一段录音。
1: 好，稍等。
3: 办那个农商银行信贷的，
4: 镇江农商银行。
3: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是和农商银行直接合作的，所以那边那个借贷条件比较宽松。因为银行这边如果这边是只会有那个大堂经理跟您对接的，他那边那个进建的一些条件还是死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边对接的直接是对接的是放款处的一个经理，然后他那边那个业务手上的业务比较。

0: 整改，然后来确保在我们今后的宣传中会再次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
1: 嗯，叶总，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有网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就是说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叫没有来得及打印，这个很多人他不可能会去理解的，什么叫没有来得及去打印，这个我们线下再继续再商榷，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进行回访。其实就这样一个细节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服务现在不就是真的，就是真的不就是细节吗？对不对？谢谢叶总啊，这个今天也在现场为难您了，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确实是帮助我们在服务的细节方面能够更向前一步，对吧？这个做得更精细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们拿到的有一些宣传的东西，你最起码是代表农商行的，对不对？你像这样手写的这样这个利率还有这个多少钱的这个金额，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严肃啊。好吧，好，谢谢叶总。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何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何先生反映了一个是在大陆镇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个是那个存款的一个问题。今天呢何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录音参与是吧。好，我们来听一下他这个录音吧，30秒。
2: 那也是了，当时叫信用社，就是农商行的群称。
1: 何先生说呢，1990年的3月2号，他在大陆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聘用的农村信贷员，这位信贷员姓孙啊，他在他手上存了400块钱，分别是250元和150元。但是现在何先生他的这个存单他丢了，今年三月份他到镇江农商银行大陆镇网点要求核查存款信息，工作人员给他的回复是可以向上反映，但是现在呢没有结果，所以呢这何先生他也比较着急，看看咱们农商行这边是不是能帮助到他，能做一些什么。王总是吧？好，谢谢啊。
3: 嗯，主持人好，这个问题还是由我来回答啊。
1: 好，
3: 何先生您好啊，就是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行的支持。确实，90年在我们行存款的话，
1: 是
3: 真的是我们家的一个最忠实的客户啊。
1: 嗯。
3: 同时呢，我觉得对于他反映的问题呢，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进行一个解决，我表示抱歉啊。
1: 嗯。
3: 主持人是这样的，前期呢，我们网点的工作人员呢，就是针对于我们何先生所反映的这个90年的那个时间段的所有的存款记录、销户记录，包括我们的挂失的记录，进行了一个查找。因为年代已经确实比较久远，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没有查到任何的一个信息的。
1: 嗯，
3: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我们没有穷尽一切的办法。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呢，我觉得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第一时间跟我们的何先生进行联系，
1: 嗯，
3: 然后让他呢也提供一些就是除了前面提供的一些资料之外的一些线索或者是材料。
1: 好，
3: 那我们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我们想的就是后期我们把那个查找的范围时间再扩大，原先我们可能就在90年的左右这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们把90年前面的10年或者后面的10年来扩大一个范围之内，因为90年确实时间比较长，万一时间弄错了怎么办，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把时间拉长，来这个时间段呢里面去再找这个何先生所讲的这两笔存款的信息。总之我们会第一时间或者尽快的去解决我们何先生的一个问题。
1: 谢谢，谢谢王总。特别我刚才听到您说这句话比较感动啊，就是说穷尽一切手段，能用的手段，能用的方法，能够就是说尽量的去帮助到他，尽全力去帮助到他，对吧？后续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是后续的一个事情，但是过程当中要进行的，我们到时候再向您做进一步的了解，好不好？
3: 好的。
1: 因为我们在记者在对接他的时候也感觉他比较这个着急，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也请记者先把这个消息先转告给他，也不知道何先生现在目前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线下我们会及时的对接，后续的回访我们会及时的再联系一下王总。
3: 好的，
1: 谢谢。好，我们再接通一下现场的热线啊。来，戴女士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好，您反映什么问题啊？
4: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昨天正好去那个农商行33镇这边的网点去办了一个业务。
1: 嗯。
4: 然后我进门之后呢，就是他不是正常是要取号的嘛。
1: 嗯。
4: 就站在那个取号机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个是拉那个银行流水是属于什么业务啊，因为感觉跟现金也不知道靠不靠谱。但是我来了之后准备取号，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才有个人出来，他就是说让我就正常取号吧，然后他也没问我说办理什么业务，我想说那就去柜台问吧。
1: 嗯，
4: 然后我取完号之后就下一个就轮到我了，然后也不忙，早上8点多钟嘛，然后我坐在那个柜台那，我就跟那个就服务员说，我说我是来拉银行流水的，
1: 嗯，
4: 然后我所

0: 资料给他之后，他就是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他突然就是让我又去那个就是那个多功能那个机器上面去拉。
1: 嗯，
0: 就那其实他也是人工服务嘛，就是也不是我自主操作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是能在柜台拉完的，然后去那之后当然也顺利帮我拉完了，但是我觉得就当时其实也不忙，我都坐在那个柜台那了，对吧，就是这个两边其实都是人工服务，也不存在说是什么自主啊也不忙啊什么的，就我就很好奇这个事情，就他们那个哪些业务是一定要用那个就是多功能机器吗还是什么
1: 啊。好啊，其实打印银行流水是一个常规性的业务啊。刚才就是戴女士她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是不是柜台和自助设备都可以办，用户怎么办理最便捷？虽然提出这个问题，现场的情况相信各位都已经听到了，能不能在现场就戴女士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在现场来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网点的相应的业务的办理流程？还是请王总，谢谢。
2: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啊。
1: 这位是戴女士。
2: 对，我戴女士，你好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于厅堂的一个没有做好一个引导工作，其实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呢，我们也是深表歉意的。其实再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打印流水的业务呢，是可以通过我们柜面跟 STM 机进行一个自助打印的。我们柜面上面为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校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为您继续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老校长失去自由，东大变成了一个孤儿。东大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臧启芳，他曾向国民政府要员直言，若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但1938年春，日军西犯，西安岌岌可危时，教育部的指令还是令臧启芳

甚感无奈，命东大向青海迁移。当时的青海是一片不毛之地，若把东大搬迁到青海，其实跟停办也已然相差无几。臧启芳不愿照办，他一边派遣法学院的院长李光中赴四川寻觅校址，一边向教育部请拨迁校的费用。李光中到了四川，处处碰钉子，当时迁往内地的学校太多，况且张学良刚被蒋介石软禁，山穷水尽之时，一个川北琼县绵阳三台热情地接待了李光中。时任三台县县长的郑宪征早年毕业于北大，从他留下的日记足见这位开明绅士的深明大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三台虽然因天灾缺吃少穿，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多添几百张嘴吃饭，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1938年的3月19日午夜，春雨蒙蒙中，东大流亡青年从西安火车站乘车，一列逃难的文化列车

0: 的九月，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和沈阳校友会相继成立。东北大学的校友们多次向党中央和政府主管部门表达在东北工学院的基础上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的愿望。旅居世界各地的东大校友遥相呼应，特别是旅居美国的宁恩成和张杰谦两位老学长全力支持东北大学的复名申请。1992年的11月16号，张杰谦与张学良老校长通电话，请他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获老校长的慨然允诺。同月，宁恩成去台北具体承办此事。宁老见到张学良老校长后，先将东北大学复名的进展状况向老校长汇报，然后请他题写校名。张学良老校长欣然应允，毫不犹豫地挥笔写下东北大学四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张学良的题字一笔千钧，迅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93年的3月8号，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工学院复名为东北大学，这是东北大学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新老东北大学终于有了穿越时空的呼应，得以再续前缘。1993年4月，张杰谦代表东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赴台北向张学良老校长呈送了关于聘请老校长出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名誉董事长的聘书。张学良先生接到聘书后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他还特意拿出放大镜逐字逐句地阅读了一番，愉快地接受了聘书，并欣然再次挥毫为东北大学题词：教育英才，东北大学70周年纪念。1993年的4月22号，春风送暖，辽宁省体育馆内布置的庄严喜庆东北大学复名庆典在这里举行。当红绸从新校牌左右两侧徐徐地揭起时，以张学良先生手迹镌刻的东北大学四个大字显露出来，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骄傲与自豪，鼓舞与振奋，如排排热浪在东大人的心中涌起。1993年末，东北大学名誉校长、校董会名誉主席张学良由台北驻地移居美国夏威夷居住。从1995年起，学校又先后五次组成代表团赴美国夏威夷给张学良老校长祝寿，同时报告办学情况，向他汇报学校的发展，并转达全校师生对他的思念与美好祝愿。在东北大学80华诞前夕，为了表达对张学良老校长的思念敬仰之情，东北大学在校内兴建了一座以张学良的名字命名的建筑汉青会堂，并以此作为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屈指算来，张学良题写的东北大学校名再次出现于白山黑水间，至今已是30个春秋。30年间，东大先后进入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位列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现在学校共有教职工4512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5万余人，规模已经远超当年的鼎盛时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学是英才荟萃的代称，而同一时期的军阀则是武夫当政画地自封的同义词。神奇的是，当时很多军阀都曾大力支持兴办大学，山东军阀张宗昌就是其中之一。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位尊师重教的大军阀。张宗昌可能是民国时期众多军阀中名声最差的一个，他号称狗肉将军和三不知将军。狗肉将军据说不是指张宗昌喜欢吃狗肉，而是他好赌牌酒，广东人把推牌酒称为吃狗肉。至于三不知将军则更有名，是他自己说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钱都是横征暴敛和贪污来的，而姨太太有50多个，据说他自己确实搞不清楚，后来索性就给姨太太们编了号。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军阀，却特别崇拜孔孟之道，于是在1926年主政山东的时候，合并了6所当时山东的专门学校，创办了山东大学。和其他军阀办大学一样，钱永远不是问题。张宗昌当时给山东大学预算是每年超过了100万，给教授开的月薪也要达到300元左右。但问题还是出在人才。

0: 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是开展游泳场馆联合抽检，水质不合格场馆限期整改。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洁净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美国与阿联酋将成立首个双边军事人工智能特遣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夏日炎炎，游泳是不少市民健身运动的首选。昨天，市卫生监督所联合市体育局对我市部分游泳场馆开展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检工作。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10点，检查组一行来到京口区某酒店游泳馆。目前该游泳馆每天泳客量超100人次。酒店泳池部主管陈康介绍，为保证水质清洁，泳池保持24小时水循环，以5天为一个周期定期更换。
2: 每天节点以后，我们的水泳池的水会放掉1/3的水，每天都是如此。啊，我们会做到2个小时一次去检测这个泳池的余氯，达到泳池的标准。
1: 工作人员对游泳馆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以及泳池循环净化流程进行检查，并对水质进行快速检测。市卫生监督所监督医科四级主办李明亮：
3: 我们刚刚对水池做了快速的检测，结果显示水池的余氯是1.0毫克每升，浊度是0.54 NTU， 两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水质合格。
1: 随后检查组一行又来到润州区的另外一家游泳馆，在水质检测过程中发现余氯和浊度两项指标都不合格，工作人员健康证还存在到期情况。市卫生监督所监督医科副科长张亚洲：
4: 检查当中发现了游泳场馆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会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确保就是能够整改到位，在整改到位之后才能恢复经营。这次抽检不合格的话，我们会再根据我们工作安排，还会再针对我们抽检不合格的企业单位来进行复抽。
1: 本次游泳馆监督检查工作，针对全市65家游泳馆，采用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双随机模式，检查结果将在市卫健委官网、市卫生监督所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
0: 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深刻吸取近期甘肃等地涉旅洪涝地质灾害事件教训，切实做好汛期旅游安全工作。同志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强降雨多发、重发、重发，台风活跃并踊跃，并登陆或影响沿海地区，叠加暑期旅游出行高峰，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陆续披露，今年上半年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集成，从运动控制到 AI 算力硬件，机器人产业链正从概念催化切换到订单放量与盈利兑现的新阶段。工信部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我国机器人行业归上企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记者了解到，有机器人企业上月底刚发布人形机器人新品，不到一个月时间已收到上万台订单。还有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无框电机属于人形机器人关节驱动的核心部件。今年上半年，企业在手订单已经突破100万台，比去年增长9倍多。前天正值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时隔6年，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昨天，佛山市顺德区具身智能发展局正式揭牌亮相，这是全国首个专门统筹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政府职能局，标志着顺德在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赛道迈出体制机制创新先行一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与阿联酋达成协议，将成立首个专注于加快军事人工智能应用开发的双边特遣队。这支美阿联合的特遣队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正式启动。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多云27到36度，后天多云27到36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6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4: 世界变化快，前期有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2: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9日发生过什么事。604年7月29日，隋炀帝兴建东都洛阳。1128年7月29日，南宋将领宗泽逝世。1616年7月29日，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临川逝世。1836年7月29日，法国巴黎凯旋门建成。1890年7月29日，荷兰著名画家梵高自杀身亡。1928年7月29日，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出生。1948年7月29日，第14届奥运会开幕。1983年7月29日，长江葛洲坝二江水电站建成。1984年7月29日，徐海峰为我国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1986年7月29日，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1995年7月29日，大学毕业实行双向选择。1997年7月29日，中国第一个农业示范区成立。2015年7月29日，微软 Windows 10发布。
5: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大家伙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48年的7月29号，第14届奥运会开幕。上世纪30-40年代，那个时候啊，世界战火纷争，呼吁和平，珍惜和平，就成为当时的人们最为强烈的期盼。这奥林匹克运动会，它在促进世界和平、共建和谐世界方面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那今天我们就率先为大家来解读一下，哎，当时这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被搁浅了2届呢？这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为什么意义十分特殊？中国三副奥运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那先来说一说，从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如期举行之后，为什么下一届奥运会却推迟了整整12年呢？ 这时间要从1940年说起。1940年，当时二战欧洲战场的爆发，让第十二届夏季奥运会彻底成为泡影。当英国伦敦取得了第13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时，二战还没结束。英国当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军工生产和战争消耗当中，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举办奥运会。因此，4年一度的奥运会被搁浅了2届。奥运会的和平意义，在1948年第14届奥运会、二战胜利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奥运会中体现的是尤为明显。在二战中，人类饱尝了法西斯侵略的痛苦，家园被占领和失去亲人的痛苦，这也使得人类更加的热爱和平，珍惜和平。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因为是在二战之后的第一次奥林匹克盛会，整个奥运圣火接力呢都是以和平为主题。在从奥林匹亚到伦敦的接力过程当中，火炬手需要在接过火炬之前脱下军装，放下武器，穿上运动装，才能开始传递圣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队前往这次奥运会的经历。1948年，中国参加伦敦奥运这段历程来之不易，十分艰难。当时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一门心思打内战，无暇顾及奥运事业。他对王正廷满口答应道，说啊，你们尽管选拔运动员，经费的事儿好商量。可正当协进会把参奥经费寄希望于国民政府身上时，蒋介石连吃败仗，财政赤字，未能够兑现承诺。经费是中国代表团去伦敦参奥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无奈之下，足球队和篮球队提前出发，远赴南洋，通过打比赛来挣钱筹集经费，最终却是广种薄收，只好裁减人员。就这样，33名运动员再加上20多名职员组成了中国代表团，在捉襟见肘中分批上路。曾经有一篇报道呢，就记录下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篮球队首战智利队以39-44失利。上海选手李振中，他是当时篮球奥运会成员之一，对那段经历他记忆犹新。他说，二战让奥运停办，经过了那么漫长的等待，在伦敦奥运会上我终于圆了奥运梦，但也留下了遗憾。在那一届奥运会上，中国选手无人进入决赛，铩羽而归。至此，从1932年刘长春单刀赴会洛杉矶奥运，到1948年伦敦奥运，中国奥运的前3次出征都以悲壮收场，一牌未得。但是他们不是失败者，那是一个颠沛流离的乱世，那是一个疲弱落后的中国。王正廷、刘长春、周瑜瑜、陈宝球、霍元甲，这些体育人在黑暗中寻路，在逆流中奋进，凭借着个人的努力，实践着振兴中华的梦想，甚至不惜献出生命。他们的怀里藏着体育的火种，小心地呵护着，等待新时代曙光的来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1984年7月29号，历史上的今天，徐海峰为我们国家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此处应有掌声。1984年的7月29号，在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徐海峰这位曾经在供销社工作的平凡青年，站在射击台前，手持改装工字型靶枪，沉稳而又坚定，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子弹脱膛而出，566环，成绩定格，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就此达成。他呢，用这一枪打破外界质疑，让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高高飘扬。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他颁奖，感慨说，哦，这是中国体育伟大的一天。徐海峰的壮举成为时代的闪耀印记，也激励着无数国人奋勇前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弹弓少年的逆袭之路。1957年，徐海峰出生在福建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少年时候他就热衷射击，这弹弓打鸟百发百中，被称为是弹弓王。1972年，他回到安徽和县，他经历高中下乡当营业员，却始终没放下对于射击的热爱，省吃俭用买气枪，坚持练习。1979年，凭借着他的打靶实力和名声，他加入了巢湖地区的射击集训队，在省运会上斩获佳绩，打破省纪录，崭露头角。1982年，25岁的徐海峰进入安徽省射击集训队，开启了专业生涯。面对年龄质疑，他刻苦训练。1983年，他在多项赛事中夺冠破纪录，入选国家队，成为了射击新星，获得进军奥运会的资格。终于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逆袭夺冠，用这枚金牌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体育的强势崛起，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徐海峰的成功，那不仅仅是天赋的因素，也源于无数日夜的刻苦训练和对于射击的执着。训练时，他最早到最晚走，对动作射击细节精雕细琢，经常进行长时间的静态训练，即便是身体酸痛也毫不放弃。他还重视心理素质培养，在比赛当中保持冷静自信，凭借强大心态顶住压力。就像徐海峰自己曾经在1979年的日记中写道，鸿鹄志，点滴功，天才出自勤奋中，苦功书多练功，他日煮酒再论雄。1995年，因视力问题，徐海峰退役，转身成为教练。他将经验和训练方法倾囊相授，因材施教地制定个性化的计划。在他的指导之下呢，在1996年，他的弟子李对红在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女子运动手枪冠军。 在2000年在27届悉尼奥运会上，他的另外一个弟子陶露娜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开门红，在女子气手枪项目上夺得首金，并且获得运动手枪项目的银牌。从此之后啊，这徐海峰便被人们称之为是金牌教练，说实话当之无愧。徐海峰自己射落的那枚奥运首金，是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当中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不仅仅是荣耀的象征，更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生动诠释，深刻体现了为祖国荣誉而战的坚定信念。徐海峰的传奇经历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体育健儿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他们不断拼搏，超越自我。如今即便已经退休，徐海峰依然活跃在体育领域，积极传播体育精神，用行动践行着对体育事业的热爱。他的故事被深深铭刻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全体国人永恒的骄傲。历史是一顶明灯，记住历史才能走得更远。同样在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7月29号与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在1997年的今天，中国第一个农业示范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正式成立。杨凌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部，东距西安市有82公里，西呢距离宝鸡有86公里，面积94平方公里，下辖县级杨凌区，总人口16万，城市人口是8万人。1997年7月，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纳入国家高新区管理，规划面积22.12平方公里。杨凌啊，它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我国农耕文明的先河。1934年，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先生在这儿呢建立了中国西北地区第一所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此后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和陕西省在这儿呢又陆续布局建设了一批农林水方面的科教单位。到1997年示范区成立时，这里一共是有10家农业科教单位，包括2所大学、5个研究院所、3所中专学校。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农林水等70个学科，近5000名科教人员，被誉为是中国农科城。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今年呢，河南的西瓜大丰收，不过西瓜大丰收给很多瓜农带来了烦恼，因为产量太大，所以呢，河南有部分乡镇的瓜农这个西瓜呀销路非常的不好。那有些瓜农没办法，是吧，自己呢骑个电摩啊，把这个西瓜呢运到河南的一些城市当中去卖啊，这瓜农非常的辛苦，这个夜里呢也舍不得住旅店，是吧，就在地上这个铺个席子，就这样对付一晚啊。所以在这个郑州，包括河南别的一些城市的路边和这个立交桥下，都可以看到这些辛苦卖瓜的瓜农。那么今年河南这个西瓜很多地方便宜到什么地步呢？一毛钱一斤啊。也有一些这个热心市民啊，就看到瓜农这么辛苦，这个西瓜价格如此之低，是吧，就主动的伸出援手啊，有的就直接把那些瓜农的瓜呀乘车乘车的给买走。但是大家想想，一斤西瓜只卖一毛钱啊，这个那些人虽然对这些瓜农有所帮助，是吧，有的人明明他吃不了那么多啊，他也一下子买很多，但是毕竟这个解决不了大问题。所以有些瓜农呢就开始想办法啊，其中呢他们就想通过河南本地媒体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叫做三农助农啊，就专门针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就希望通过这个三农助农的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的平台发布相关的西瓜产量信息，同时呢对接市场，目的就是想拓宽销路，最后减少种植的损失。本来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是吧，大家想想，你现在这个手机抖音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我这儿卖什么东西卖什么，是吧，我这个今年产量大的价格便宜等等，这它太多了，是吧。但是就如此的一个非常正常的瓜农的求助信息，这河南有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你看看他们的神操作啊。首先第一，他没有深入到田间地头去了解实际情况，是吧，就是去了解瓜农你今年种了多少，现在这个销路不畅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吧，等等啊，不了解这些情况也就算了。同时呢他也不帮助瓜农去联系收购商啊，哎，我给你提供信息，是吧，什么地方可能会对西瓜的这个需求量比较大，然后有人是专门做这个买卖的，是吧，这些他都没有做。没有做也就罢了，相反的，他们把这些种西瓜的瓜农通过三农助农通道发布的这个求助信息看作是负面舆情，要求这些瓜农撤回自己的求助信。瓜农只是想把西瓜卖出去，一份非常普通的求助信，可是却成为了有些人眼中的所谓的风险，所谓的负面舆情。而这个事儿曝光之后，激起了大家强烈的反感。与其说是反感，我觉得都不够，我觉得应该引起很多人的愤慨，是吧，你说你们不帮忙也就算了，不能够理解你们为什么把瓜农的求助看作是负面舆情。啊，这个就让我想起几十年之前啊，我们国家那个特殊的时期，是吧，非常的困难啊，有一些地区这个农村的农民啊没饭吃 如果待在村子当中，最后的结果就是等着被饿死，是吧？那时候有很多村，这个村民就外出，外出干嘛呢？那时候外出你也找不到地方打工，是吧？外出讨饭，是吧？讨口吃的活下去。那个时候怎么操作的呢？就有的地方，是吧？把这个村口、县城、路口通通的给堵死，不让这些这个不出去讨饭就要饿死的农民外出讨饭，你饿死了你也必须待在家中，待在村子里头，你不能够出去讨饭，即便你讨饭只是为了活下去。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出去讨饭呢？那个时候没有负面舆情这个词儿，那个时候叫，就你这种行为叫给社会主义抹黑啊，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是吧？这个话点到为止。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西瓜滞销的问题。这个西瓜为什么滞销呢？可能大家觉得奇怪，说今年天气这么热，是吧？这个应该是西瓜销路很好的时候。其实这个非常好理解，这个农产品滞销，是吧？你不管是西瓜啊，还是这个猪肉的价格涨跌，它都是市场供求变化带来的一个常见的困难。大家记得吗？这个曾经有几年，是吧？这个猪肉的价格特别贵，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二师兄都快吃不起了，是吧？为什么呢？那几年这个猪肉排骨的价格我记得最高到过50-60块钱，这个中国居民对猪肉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后来呢，大家觉得这个猪肉价格高，是吧？养猪是有利可图的啊，所以后来这个猪的存栏量大幅的增加，就导致现在这个猪肉的价格就非常的便宜，这就是一个猪周期，是吧？其实西瓜同样也是如此啊。你虽然说今年温度高，现在夏天正是西瓜应该畅销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供大于求，你的价格还是会一路走低。那么为什么说正常呢？你比方说今年这个很多瓜农他种植面积增加，是吧？他一看今年我种西瓜这么辛苦，最后只能够这个辛苦的拖到城市当中，在河南很多地方卖1毛钱一斤，那他肯定是要亏钱的。那明年呢，可能很多人他就不种西瓜，或者说就减少种植西瓜的数量，价格它自然会调节，这就是市场自己所谓无形的手自己去调节，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是吧？这个一个经济现象。你说这个事儿它和负面新闻有什么关系呢？你如果说这个事儿有所谓的负面，恰恰就是河南有一些人阻止农户发布求助信息的做法，这个才是真正的负面舆情。因为原先只是西瓜供大于求，卖不出去，价格一路，难道他们的损失就不存在了吗？是吧？自欺欺人啊，这个很有意思，是吧？这个人类有的时候进化了几千年，是吧？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操作比这个原始人甚至比动物还要愚蠢，是吧？只要这个事儿没有人知道，我就假装它没有发生。这个基层干部，你当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压制瓜农的声音啊，不让瓜农发声，不让瓜农说话啊。不过我觉得基层的这个干部，你是不是换个思路，是吧？你一直口中是号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啊，瓜农是不是人民？瓜农现在需不需要你的服务啊？白流了汗水，最后还要赔钱。你如果真的体恤民情，关注民生，你如果真的是为人民服务，或者说哪怕你对那些瓜农有一丝丝的体恤。

怜悯之情，你能不能够做点实事儿，帮他们找找销路？而如果你没这个能力，没这个水平，那么你能不能够做到像河南有一些城市的市民看到那些瓜农那么辛苦，是吧？西瓜只卖一毛钱一斤啊，明明自己不需要那么多，我就当是做个好事儿，是吧？这有的人一下子买200斤、300斤，你大家想想，200斤西瓜也就200块钱，是吧？有的人一车500块钱，500斤西瓜，是吧？啊，你如果没那个本事，我觉得你是不是就做做这些，哪怕也好，是吧？你说这个好事不做，什么好事不做？你没那个能力，没那个好心也就算了，你干嘛还要堵瓜农的嘴呢？当然，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基层的官员啊，你面对这个瓜农那个窘状，是吧？那个窘迫的境状，你自己应该也为他们着急啊，是吧？说你应该是了解情况，主动的联系这个卖家啊，寻找渠道，甚至你不需要瓜农自己去通过那个河南的三农助农平台去发布求助信息，你们自己就应该主动去做这个事儿，借助媒体、电商甚至直播平台去扩大销路啊，能够尽量的减少瓜农的损失，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河南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农业大省，这个河南本地的媒体开设三农助农这个求助通道，其实它的目的本来就是想让农民更好的利用社会资源，那如果用得好，有的时候流量它就能够变成销量，舆论关注也会成为转化解决问题的力量。这个以前有过很多成功的例子，是吧？你今年其实这么热的天，河南的西瓜一毛钱一斤，是吧？你如果运到江苏，是吧？运到浙江，我们这个地方西瓜现在都1-2块一斤，而且温度非常高，这个市场它的需求量还会保持一段时间，这个就是市场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是吧？你只要想办法，你多少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啊。可是你看有些人，他只看见媒体发布了这个信息，是吧？他就把它理解为，哎，这个事儿对我们有负面影响，它对我们有一定

0: 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
1: 民生福祉。
2: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

0: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1.2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8000元到1.8万元每月。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9.7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47.9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陈列初稿搭建等工作。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翻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国际方面，据日本熊本县政府今天最新通报，昨天下午的地震已造成3人死亡，5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至少7人下落不明，31人受伤。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高官透露，熊本地震已造成10多人死亡。英国《自然》杂志最近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揭示，被称为 CD352722 的恒星系统可能是一个3层等级系统。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围绕该系统内褐矮星运行的天体可能存在的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这可能是天文学界首次探测到太阳系之外的类月天体。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27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27到36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6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8: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7: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9: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0: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9: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1: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2: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4: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
4: 经常会流行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教官，我的腿好像很有自己的想法，
5: 我就是掰不过来。
4: 对，就是每次看到这样的同学，你就会感觉说，哎呀，他努力的样子真的是动人心弦啊。
5: 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从这样的同学身上真的看到了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
4: 还有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要听谁的口令。
5: 哦，我知道你形容的这种状态，就是通常在一个操场上，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对，有很多班，大家这位置还挺挤的，你还得提早去占点位置，
4: 是，
5: 对吧？
4: 然后隔壁教练就喊说向右转，然后你也是立马就做出了反应，但是你发现，哎，怎么所有人都身边不动呢？
5: 是的，然后尤其是遇到那种声音特别大的教练，特别洪亮的，就是穿透力特别强的，人家一喊向右转，你就立刻就想跟着他的指令往过转。
4: 是啊，这种时候你真的是非常的委屈，但是又很可爱的向隔壁喊话说，哦，对不起教官。
5: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教练就会说，你干啥呢？你听的谁的口令啊？
4: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男生会站一排，就是一排一排的男生，然后独自去训练，就是拉出来这么几个同学。
5: 会有，我们也会。
4: 那这时候你就很想笑，
5: 为什么呀？
4: 不知道，就莫名其妙想笑。这时候只要但凡有一个人要憋笑，其他所有人都憋不住。
5: 但关键，如果你笑了，那你就得发
4: 了
5: 站军姿，这是最起码的。
4: 但是就是因为要忍着那个笑，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罚站不知道多少回了。
5: 嗯，我完全能够理解当年的画面，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军训最怕的就是啊，顶着烈日，尤其是在盛夏的时候，最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一点防晒措施，一天下来至少保准加深了一个色号。而且为了防晒，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同学们真的花样百出。
4: 哎，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防晒，我们那时候的防晒，
5: 嗯，
4: 还是那种就是涂上油刷白，
5: 对对对对对，会发白的那种，
4: 就很不自然。然后男生平时其实是非常抗拒这种防晒的，但是你架不住脱皮啊。
5: 对，你架不住在军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我看我们班男生真的一点都不抗拒，大家还抢着用呢。
4: 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羞耻感的，但是又不得不用，然后涂到那个脸上刷白刷白的，谁涂防晒谁没涂防晒一看就看出来了。
5: 对，还要把自己的手也涂上，这脸和手主打一个白墙。
4: 哎呀，
5: 就是朝着队伍的方向，你放眼望去绝对是人群当中最白净的仔。
4: 还有啊，站军姿好像是军训的时候必备动作。
5: 当然了，必备最基础的，
4: 但是它挺难的，就是它有很多技巧。
5: 嗯，
4: 你站的时候你头得怎么样，脖子得怎么样，肩得怎么样，胸得怎么样，然后脊柱要怎么样，手要怎么样，腿要怎么样。然后为了矫正这些动作，我们那时候教官拿着扑克牌卡着我们的脖领，然后卡着我们的耳朵，就是各种在那儿当那个小标卡，然后就很难受。
5: 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教练们现在啊，经验老多了，花样百出，用上了各种各样道具。反正啊，你说他一定能够帮助你练成非常标准的军姿，我倒觉得不一定，但是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成为全校最有牌面的人。另外就是一提到这个军训，其实我脑海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军训大家花式表演才艺。首先就是各个班的军训，各个小团队啊，都会在晚上然后围坐

0: 过程一圈一圈一圈的，彼此会唱歌啊，会各种才艺表演啦，就主打一个 PK， 感觉那个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
1: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是，首先是高中，高中那时候吧，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才艺了，不像小学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还傻乎乎的。那时候啊，全班女生都会唱那种就是女团的歌，然后哇，就是那个声音起来的时候，在操场显得特别的辽阔，印象很深刻。而且那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会手里拿一个小夜灯，然后就一闪一闪的，像小星星一样。
0: 对，就像演唱会一样，是吧？
1: 对。
0: 我们当年啊，有一个男孩，他呢就被叫做小林俊杰。
1: 哦。
0: 他唱的歌都是林俊杰的，哇，完全就是翻版。我甚至觉得好像比 JJ 唱的还要好。当然，我就这么一说啊，
1: 是吧？
0: 但是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之后，他真的去参加那种就是
1: 选秀了，
0: 草根舞台的选秀了，真的脱颖而出了，真的最后成为一名歌手了。想当年你说说迷倒了多少万千少女心，就手抱着吉他唱着林俊杰的歌，
1: 哎呀，这样的男生
0: 嗓子在晚上在夜空之下真的太浪漫了。
1: 哎，你发现了没有，尤其是到了稍微大一点了，高中啊大学呀，但凡是在这种军训才艺展示环节特别突出的同学，别管男生女生，那一定是这一届新生当中最闪亮的星，很快他就会成为整个年级大家崇拜的偶像了。
0: 行，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回忆回忆当年最闪亮的那几颗星星，现在还有印象吗？
1: 哎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喽。

0: 们就觉得舍不得嘛，小孩儿就会哇哇哭。
1: 你这个教官是真的挺真挚的，都给你们全班同学买冰棍儿。
0: 对，然后就是你看着教官要离开了，你会哭，真小嘛。然后没想到教官其实他也是个大孩子呀，他也跟着我们哇哇哭，就觉得那种情感真的是特别的真挚。
1: 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双向奔赴呢。就刚刚看到那个网上的、那个四川成都那冰粉的那个教官，人家网友纷纷的表达羡慕，说实话啊，如果有这样的教官，我愿意一直军训。
0: 哎呀，真的是，就是这样的教官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关爱，然后再加上就是教官本身他这种军人形象，也确实是让我们很崇拜，尤其是男孩子。
1: 哎，你说到这儿啊，网上有朋友还说呢，说这个照片喝个冰粉儿，让你喝出了要拜把子的感觉。
0: 哎，真的是，我记得我们中学的时候在军训的时候，那教官就已经开始跟我们就是在这个私下踢球了。
1: 嗯，
0: 而他们也特别喜欢运动，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在惩罚我们做一些俯卧撑的时候，他都陪我们一个，然后说行，这把我陪你们，就特可爱。
1: 不过关键他惩罚你的时候，他也挺快乐。
0: 对，
1: 还有一件事儿，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军训教官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唱歌。
0: 哎呀，
1: 拉
0: 歌，军
1: 歌，对，
0: 这是必备项目，
1: 此起彼伏，这边唱完那边唱，主打一个互相 PK。
0: 哎，我那时候还是那个唱歌的时候那小指挥呢，然后我们教官说张小白来一个，跟他们那边 PK 一个，看咱们的嗓门。
1: 关键是我好奇你接下来怎么表现，你怎么 PK 啊？
0: 团结就是力量一倍亲。
1: 行，可以了，这是我见过啊有生之年张小白最 man 的一次。
0: 哎呦我去，你在说什么？
1: 哎，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蚊子。
0: 哎呀
1: 都跟拉歌一样此起彼伏的。
0: 一般都是那个就是立秋以后开始军训对吧，那蚊子野的呀。
1: 就你看吧，军训几天那胳膊那腿只要你露出来的地方它都不能好过。
0: 那都是轻的，因为你要站军姿不能动。

0: 对吧、嗯、脸上脖子上耳朵上，
1: 哎呦
0: 你想那滋味，
1: 我看大家对于这军训印象都挺深刻的。你看后台默默他说了，动还动，我让你动了吗？笑再笑，有那么好笑吗？横批，你打报告了吗？
0: 哎，好耳熟啊，哇塞，全国的教练难道都是一样的台词吗？
1: 这话似曾相识啊，大家都是一起经受过训练出来的。
0: 是，然后这个玄机他说，我们那时候女生们基本都没戴眼镜，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男生班上都戴眼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 Helen 他说，从初中到大学都是班里的拉歌领唱，大学还代替嗓子哑了的教官教大家唱歌。
1: 还有大布牛皮他说了，说把脸涂白这件事儿啊，让我想起了当时我军训的时候，教官看了一下我们，感慨地说，哎，你们都休息一下吧，这个强度看来是有点大了，有的男同学这脸都惨白了。结果那男同学说，报告教官，我涂了防晒霜。
0: 这事儿出来得多少人笑场啊，那时候班里不能笑的呀。还有这青山绿水他说了，我当年啊当过教官、嗯、他说我刚刚退伍，然后第一次当教官的时候，班里70多个人，有50多个顺拐，走队列的时候经常一个排面都拐到一个节奏上去了。
1: 那这种情况出现了，70个人50多个顺拐，教官莫不是你教岔了
0: 啊？这时候敢说这种话。还有冬日竹他说，我们学校军训的时候，隔壁排的教官当着我们教官的面给我们下命令，然后我们都听了之后，我们自己的教官那是悲喜交加呀。
1: 瞅瞅你们这些兵，谁的兵不知道吗？
0: 还有 SGY 他说，军训的时候我们训得不行不行的，走的时候哎呦那哭得稀里哗啦的。
1: 还有 ZY 他说了，向左转好，向右转好，哎，咱们左右两边晒得均匀一点啊。
0: 翻面呢是吧？
1: 对，
0: 就差撒点孜然了是吧？
1: 还有 Will007 他说了，他觉得这个军训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可以帮助我们去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有独立纪律观念。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军训那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在食堂站着吃、
0: 哦、
1: 大圆桌大桌菜，
0: 对，
1: 然后呢每人一个馒头，就还得抢，这种抢的感觉你真的觉得挺香的。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挑说，哎呀这个菜咸了那个菜淡了，就得抢。
0: 嗯，哎，你要说到这军训，我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走到了军营里去军训，那是小时候特别梦寐以求的地儿。
1: 嗯，
0: 就觉得小时候说，哎呀在军训，在学校军训有点不过瘾，真要是能去部队上军训，哇那我真正好像就像当了一次兵一样，
1: 哎呀
0: 特骄傲。
1: 那春秋一冬夏他说了，军训啊只是毛毛雨，去部队能让你体会到双倍的快乐。
0: 是，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军训吃饭吗？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部队上吃饭的时候也是大圆桌，但是呢会有盘菜，
1: 嗯，
0: 就是上一桌菜提前上好，然后我们站着队进去，然后围坐一桌，然后固定好你在哪桌你就在哪桌。开始吃的时候，哇，你见过男生抢食的那个画面吗？
1: 我见过，
0: 就是秒光。
1: 他不是男生抢食，我跟你讲女生也得抢。
0: 真假的？
1: 而且男
0: 女生不都是很斯文的吗？
1: 不不不，男女生最好是岔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
1: 男生快速的就吃完了、很多孩子会吃不饱。
0: 对对对，
1: 女生呢有可能还会有剩的，还会有余量。
0: 嗯，
1: 所以大家岔开之后啊，大家你就看吧，食欲全部都打开了，每桌都是空盘行动。
0: 真的是那时候吃个馒头都觉得可香可香可香了。
1: 所以大家对于军训还有哪些美好的又或者是惨痛的回忆，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留言。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

0: 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慈善总会开展尊荣慧光专项走访慰问，切实为退役军人纾困解难；我国将统筹推进革命文物环境整治工程；藤森庆子宣誓就任秘鲁总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建军节即将来临。昨天上午，市慈善总会会长李国忠率队赴扬中市开展“尊荣慧光”专项走访慰问活动，给困难退役军人送上节日关怀。在顾贵宝家中，慰问组详细了解其患病及家庭情况。顾贵宝于2025年因意外摔伤引发严重内伤，后续诱发慢性肾衰竭、呼吸衰竭等多项并发症，虽经全力救治，病情趋于稳定，但需长期居家休养，持续就医治疗，医疗开支压力巨大。医保报销后，个人仍需承担近40万元，其家庭收入微薄，妻子打零工补贴家用，女儿收入有限，生活陷入困境。慰问组勉励顾贵宝保持乐观心态，稳定坚定康复信心，安心配合后续治疗休养。同时，现场叮嘱属地相关部门要常态化跟踪关注困难老兵生活状况，精准落实优抚政策和慈善帮扶举措，切实为退役军人纾困解难。在赵彦龙家中，慰问组认真聆听赵彦龙的军旅事迹，细致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困难。赵彦龙2024年确诊多发性骨髓瘤，长期化疗耗尽家庭积蓄，医保报销后，个人自费支出约8万元，目前需居家静养，夫妻二人无稳定收入，生活负担沉重。慰问组送上慰问金，叮嘱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回应诉求，解决难题，让退役老兵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各界的温暖。慈善润初心，尊荣常态化。多年来，市慈善总会深耕退役军人关爱领域，持续擦亮尊荣慧光、关爱助困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尊荣助困、尊荣助学、尊荣康养、烈士寻亲等一系列暖心行动，精准对接困难退役军人多元需求。累计投入专项关爱资金332.6万元，惠及近5000名困难退役军人。今年八一前夕，市慈善总会退役军人关爱分会专项筹措关爱资金25.6万元，集中开展走

访慰问帮扶活动，以精准慈善、暖心举措，坐实拥军优属工作。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文物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有关情况。技术导则明确，统筹推进革命文物环境整治工程，保护好有价值的历史环境要素，做到守底线、做减法、慎加法，确保革命圣地真实朴素，有艰苦奋斗氛围，有浓厚历史感。技术导则旨在规范指导革命文物保护技术行为，要求始终把保护放在首位，明确保什么和怎么保的基本要求。技术导则围绕调查与评估、勘察与设计、施工与验收三个关键阶段，强调保护性、研究性保护，构建革命

0: 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农商银行，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春花，镇江农商银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金峰，镇江农商银行运营管理部总经理王志芳。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农商银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叶叶、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张瑞、党委组织部总经理蔡国忠、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孟宪碧、新区支行行长孙强、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潘红、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助理星辰、法务合规部总经理助理田野、计划财务部朱小玲、行政保卫部何明和办公室的朱一凡。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行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陈行长你好。
5: 主持人好，
4: 您好，欢迎您今天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咱们农商行上线也是一年一次，通过这样一个直播的一个平台，在线的机会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想法、哪些问题，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内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吗？
5: 好的。
4: 好，首先我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现场的一个回应啊，比如说也像这个有马先生他来咨询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饭店开分店准备办贷款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呢自己也问了几家银行，这个利息他自己觉得还有点高啊，那么就是想了解一下农商银行贷款的额度和利率怎么样，那么申请的话复不复杂，能不能请您在线上给个马先生来介绍一下。
5: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
4: 谢谢。
5: 这个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镇江农商行正好有一款产品叫精益贷。这个产品的话主要就是为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包括一些公职人员，也九类人群吧，打造的一个专款的产品。这个产品的利率的话可能是目前是比较透明的，然后我们在过程当中的话是给他们就是最高期限是100万，这个期限是3年，最高金额是100万。然后在匹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专人的服务，利息的话结息是按日结息的，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结息方式，比如说是这种等额本息的方式。那办理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主动上门服务，或者的话就是到我们网点去进行一个咨询，我们也有专人的对接。

0: 要求，如果符合这个政策的话，我们会有一些专门的服务，同时也有一些贴现政策可以补贴。如果这个就是需要办理的话，可以到我们网点进行申请，我们总行也做好所有的支撑和服务。
1: 好，太好了，谢谢，非常感谢，谢谢陈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来接通一下记者裘燕的电话。裘燕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
2: 就是近期呢，我这边在镇江农商银行体验室采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想来咨询一下银行方面。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呢持有一张长期未使用的镇江农商银行的银行卡，然后到北固湾支行要申请人工解锁。
1: 嗯，
2: 但是呢网点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智慧柜员机上面操作了一番之后，发现却没有解锁成功。然后最后呢只能到柜面上进行销户，然后我后来是通过销户的回单上看到，它这个显示的我银行账户的性质是个人九旋银行账户。
1: 嗯，
2: 那么这个银行卡被纳入九旋账户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九旋账户和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睡眠账户有什么区别？
1: 嗯，
2: 为什么长期不用的这个银行卡变成九旋账户后，这个智慧柜员机上是解锁不了的，只能到柜台上面进行销户。主持人
1: 好。我们记者同时也是咱们农商行的客户啊，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九旋账户呢，大家可能是一听而过，我把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九就是多久时间的九，旋呢就是那个旋在那儿的旋，旋移的旋。所以刚才记者说的这个九旋账户和睡眠账户到底有什么区别，是不是？
2: 嗯，对。
1: 嗯，其中这是其中一个问题。来，那位好，请王总。嗯，
3: 哎，主持人好。邱记者你好，这个问题呢由我来回答您。是这样的，根据人民银行的一些银行账户管理的办法，就是我们行呢就是制定了一个，就是银行卡连续两年没有收支交易的，且我们的银行卡余额在50块钱以下的，那我们会系统里会自动的纳入到我们九旋账户。这个也就是刚刚邱记者想问的，就是为什么是到九旋户的。这个九旋户呢就是纳入到我们九旋户呢是单独去管理的，它不在我们账户呢，就是已经到了我们内部账户里面。它就跟睡眠户不一样，睡眠户可能你在两年之内的，然后不动户那个就不动，那就是叫睡眠。如果九旋就是我们根据我们账户管理办法两年不动的，或者是余额在50块钱以下的，它就会纳入到我们的单独的账户去管理。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一个是在睡眠户不动，但是你的账户是正常的，另外一个你长期不用的状态下，我们会把、这个、
1: 您说的这个长期是不是也是两年？
3: 但他睡眠户是在两年之内可能你不动，哎，就是睡眠。
1: 嗯，
3: 然后我们如果两年以上的，就是你长期不动、没有任何收支交易的，包括我们的银行卡是在50块钱以内的一个余额。
1: 嗯，
3: 还有一个就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你的卡如果是被冻结了、被挂失了，还有我们的银行卡里面有未定期的、未支取的，还有我们的银行卡里有签约了理财啊、大额存款啊，还有我们的社保卡，这些民生类的，这些是除外的，就是可能你在睡眠它不会卷到我们九旋户。为什么说九旋户在我们的STM 机上不能办理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九旋户已经统一纳入了我们的一个内部账户统一的管理，然后我们的 STM 机上是不能处理我们内部的账户的，因为我们的内部账户呢只能通过我们的账户，就是我们柜面来处理。
1: 嗯，
3: 所以邱记者到我们柜面上去，就是我们网点去办理的话，可能只能麻烦您到我们的柜面上去办理销户了。
1: 这是面对所有的九旋账户的。
3: 对， 对的。
1: 哎，好。裘燕，这个问题今天在现场回复就这么多内容。
2: 好的，
1: 好，感谢连线，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这里是正丰恒富热线，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农商银行。大家都看到了，我把这放大一下，在我们现场的这个屏幕上出现两张图片，其实有四张这个宣传单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我看一下啊，这一张，这也是一张，这个标注出来的，当然我也拿到现场来了。我们记者每次在我们每家单位上线之前呢，都会根据我们之前所收到的这个听众或者网友反映的一些问题、咨询的一些话题，去进行一些体验式的采访。那这个呢，也是今天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的。那么，镇江农商银行各网点的定期存款政策的宣传工作，可以通过这个四张我们看到的这个宣传单呢，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也希望得到一个现场的一个回复。北固湾支行的这个宣传单页上写明，定期存款期限有1、2、3年，就这个地方。

0: 那解放桥支行宣传单页上写明是12年期，没有3年期，并且这个网点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就没有3年期。这是，还有一个就是，同样是看看啊，同样是3年期10000起存，北固安支行的利率是1.7，丹头支行是1.6，大家都看到了。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几个网点的宣传页都是定期和这个理财产品的，这几张实物宣传页有的利率信息是打印上去的，有些呢它是手写的，刚才是有一张手写的吧，手写的看到了吗，这是手写的吧。所以那有的宣传页上是注明了产品和利率的时间、发布版本号，有些则没有注明，都是农商银行的网点。就这样的一个宣传页，它有没有可能将来会统一一下？还是各个网点、各个网点做各个网点的？但是提供出来的信息或发布出来的信息，会就让人产生这个一个疑问。所以今天现场就是一个答疑解惑，哪位？好，叶总啊。谢谢。
1: 主持人好。首先针对我们这个市民朋友提供的这个资料，我先做一下这个。
0: 是市民朋友提出的疑问，记者走访的多家网点，叶总。
1: 那要针对这个情况呢，然后我先做一个介绍。我们浙江农商银行关于这个存款利率定价这块的话，是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统一规定的一个挂牌利率来定价，一个是我们结合各个网点的这个不同情况，给予网点的一个差异化定价的策略。然后网点差异化定价的这些产品是有这个限额控制的。那我们针对这个宣传物料上面所显示的这个存款产品，一般是针对我们这个网点各个网点差异化定价的，就是有我们这个限额产品，然后各个网点来进行一个宣传。比如说这个网点它这个月或者说当期它可能它的这个限额产品额度还充足，那么在宣传物料上面就会对这款产品进行一个介绍。那如果说这个网点当期的我们差异化定价或者说我们限额的产品额度已经售罄的话，那就会我们及时在这个宣传物料上面会撤下这类产品的这个宣传。那如果说在这个网点它的这个限额的产品如果已经售罄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统一规定的挂牌利率这个产品是各个网点都有的，也是统一的利率。那我们在后续的管理中也会要求大家及时的去根据各个网点的这个限额产品的销售情况来及时更新我们的物料，防止给广大市民朋友带来不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去我行办理业务之前，如果方便的时候可以提前咨询一下这个网点关于我们这个限额产品以及我们利率活动的一些政策。好，谢谢。
0: 叶总，我们先直面一下问题，看了这四张宣传物料，您觉得有欠缺的地方吗？有瑕疵吗？
1: 就是可能在我们这个产品上面的话没有提醒大家，就是这个一块，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额度控制，就是没有向大家去就是也有手写的部分，那可能这块、
0: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我随便谁拿到一个什么像这样的空白的手写一写，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那么正式，或者说不能讲正规啊，不那么正式。我觉得你像其他的一些网点的话，人家都是打印的，你作为一家这个银行网点机构，你说就这样手写一写，这个手写，那谁上面写个再改一下，你说怎么理解呢？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啊。那我们对这方面的这个管理有什么要求和规定吗？
1: 这个回去之后我们会在这个内部管理中会要求大家统一使用这种打印版的这种格式文本来进行宣传。那这个一块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网点它正好有这个新老产品交替的时候，可能在它的内部管理上面我们有一些这个宣传物料没有来得及及时打印，然后它在这个之前的一些上面可能做了一些修改，那我们回去之后会针对这块的情况会进行这个一个内部整改，然后来确保在我们今后的宣传中会使用一个统一的模板，而不会出现再次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
0: 叶总，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有网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就是说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叫没有来得及打印，这个很多人他不可能会去理解的，什么叫没有来得及去打印，这个我们线下再继续再商榷，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进行回访。其实就这样一个细节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服务现在不就是真的不就是细节吗？ 对不对？谢谢叶总啊，这个今天也在现场为难您了，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确实是帮助我们在服务的细节方面能够更向前一步，对吧？这个做得更精细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们拿到的有一些宣传的东西，你最起码是代表农商行的，对不对？你像这样手写的这样这个利率还有这个多少钱的这个金额，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严肃啊，好吧。好，谢谢叶总。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何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何先生反映了一个是在大陆镇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个是那个存款的一个问题。今天呢，何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一个录音参与是吧？好，我们来听一下他这个录音吧，30秒。
2: 那也是了。当时叫信用社，就是农商行的全称。
0: 何先生说呢，1990年的3月2号，他在大陆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聘用的农村信贷员，这位信贷员姓孙啊，他在他手上存了400块钱，分别是250元和150元。但是现在何先生他的这个存单他丢了，今年三月份，他到镇江农商银行大陆镇网点要求核查存款信息，工作人员给他的回复是可以向上反映，但是现在呢没有结果，所以呢这何先生他也比较着急，看看咱们农商行这边是不是能帮助到他，能做一些什么。王总是吧？好，谢谢啊。
3: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还是由我来回答啊。
0: 好，
3: 何先生您好，就是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行的支持。确实，90年在我们行存款的话，
0: 是
3: 真的是我们家的一个最忠实的客户啊。
0: 嗯。
3: 同时呢，我觉得对于他反映的问题呢，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进行一个解决，我表示抱歉啊。
0: 嗯。
3: 主持人是这样的，前期呢，我们网点的工作人员呢，就是针对于我们何先生所反映的这个90年的那个时间段的所有的存款记录、销户记录，包括我们的挂失的记录，进行了一个查找。因为年代已经确实比较久远，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没有查到任何的一个信息的。
0: 嗯。
3: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我们没有穷尽一切的办法。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呢，我觉得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第一时间跟我们的何先生进行联系，
0: 嗯，
3: 然后让他呢也提供一些，就是除了前面提供的一些资料之外的一些线索或者是材料。
0: 好，
3: 那我们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我们想的就是后期我们把那个查找的范围时间再扩大，原先我们可能就在90年的左右这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们把90年前面的10年或者后面的10年来扩大一个范围之内，因为90年确实时间比较长，万一时间弄错了怎么办，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把时间拉长，在这个时间段呢里面去再找这个何先生所讲的这两笔存款的信息。总之我们会第一时间或者尽快的去解决我们何先生的一个问题。
0: 谢谢王总，特别我刚才听到您说这句话比较感动啊，就是说穷尽一切手段，能用的手段，能用的方法，能够就是说尽量的去帮助到他，尽全力去帮助到他，对吧？后续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是后续的一个事情，但是过程当中要进行的，我们到时候再向您做进一步的了解，好不好？
3: 好的。
0: 因为我们在记者在对接他的时候也感觉他比较这个着急，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也请记者先把这个消息先转告给他，也不知道何先生现在目前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3: 对对对对，
0: 那线下我们会及时的对接，后续的回访我们会及时的再联系一下王总。
3: 好的，
0: 谢谢。好，我们再接通一下现场的热线啊，来，戴女士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好，您反映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的，就是我昨天正好去那个农商行33镇这边的网点去办了一个业务。
0: 嗯。
4: 然后我进门之后呢，就是他不是正常是要取号的嘛。
0: 嗯。
4: 然后就站在那个取号机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个是拉那个银行流水是属于什么业务啊，因为感觉跟现金也不知道靠不靠谱。但是我来的时候准备取号，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才有个人出来。他就是说让我就正常取号吧，然后他也没问我说办理什么业务，我想说那就去柜台问吧。
0: 嗯。
4: 然后我取完号之后，就下一个就轮到我了，然后也不忙，早上8点多钟嘛，然后我坐在那个柜台那，我就跟那个就服务员说，我说我是来拉银行流水的。
0: 嗯。
4: 然后我所有资料给他之后，他就是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他突然就是让我又去那个就是那个多功能那个机器上面去拉。
0: 嗯。
4: 就那其实他也是人工服务嘛，就是也不是我自主操作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是能在柜台拉完的，然后去那儿之后当然也顺利帮我拉完了，但是我觉得就当时其实也不忙，我都坐在那个柜台那儿了，对吧？就是这个两边其实都是人工服务，也不存在说是什么自主啊，也不忙啊什么的， 就我就很好奇这个事情，就他们那个哪些业务是一定要用那个就是多功能机器吗还是什么？
0: 啊，好啊，其实打印银行流水是一个常规性的业务啊。刚才就是戴女士她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是不是柜台和自助设备都可以办，用户怎么办理最便捷？虽然提出这个问题，现场的情况相信各位都已经听到了，能不能在现场就戴女士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在现场来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网点的相应的业务的办理流程？还是请王总，谢谢。
3: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啊。
0: 这位是戴女士，
3: 对，我谢谢。戴女士，你好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于厅堂的一个没有做好一个引导工作，其实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呢，我们也是深表歉意的。其实再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打印流水的业务呢，是可以通过我们柜面跟 STM 机进行一个自助打印的。我们柜面上面为什么会卷到我们说您取了号了，柜面上可以打印，为什么要卷到我们 STM 机上？其实这个两个就是我们外部人员可能不知道的，就是我们柜面的打印机它还是老式的那种针孔的打印机，可以打印出来的那种效果，你想可能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打印机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在，而且我们的 STM 机打印的速度肯定要比我们真实打印机要快，所以我们柜面上面也会就是对于客户的一个需求的话，也会一个适当的引导。其实我们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厅堂人员没有做好一个业务的一个分流工作，就是导致了我们客户可能我们戴女士多等了一些时间。针对这个问题呢，后续呢我们也会对于厅堂的人员进行一个培训，对于让每一位客户呢，我们来到网点第一时间能够做一个业务的分流，哪些业务是可以在 STM 机上办理，哪些业务是必须要到我们的柜面上去办理，然后第一时间能够让我们客户知晓，然后减少我们客户的一个等待时间。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厅堂的一个分流没有做到位。
0: 其实我很希望我们记者去了解情况的时候，咱们网点的工作人员也能够像王总您这样说得很清楚，
3: 对，
0: 很细节，很明白就好了。那您看一下我们记者去咨询是怎么样来回复的。
5: 就该项业务的办理情况，记者咨询了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
6: 他本人带着身份证过来。
0: 在柜台吗？
6: 没有，我们这是两个信息不合的。
0: 其实他说的也对，但是戴女士她要咨询的就是，我都已经在柜台办了，你为什么还要让我过去？
3: 对对 对,
0: 对，
3: 其实我们的 STM 机的那个打印速度是更快一点。
0: 好，戴女士现在明白了吧？如果在现场的话，现场的工作人员、网点的工作人员像刚才王总这样给你这个介绍这么具体、这么细致的话，这个疑问今天这个电话就不用再接入了，是不是？好，那就这个问题，戴女士，现在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暂时交流到这里啊。过后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的话，我们再进行对接，好不好？
7: 好的。
0: 好，感谢您参与啊。哎，好，再见。常常您看，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这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快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以及在场的各位嘉宾，叶总啊，还有王总，还有刚才我们，不好意思是。孙行长啊，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现场回应，后续呢有一些问题需要在线下做进一步解决的，我们也会在日常直播节目当中做一些连线回复，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希望是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应。再次表示感谢。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我是王莹，再见。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系统修复野生东北虎豹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提高大熊猫、东北虎豹等旗舰动物保护研究能力，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以更大力度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现在 AI 已经渗透到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一批全新工种。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穿搭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样衣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AI 催生出

0: 29人轻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表示，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一周内熊本县可能再次发生强震。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7度，明天多云27到37度，后天多云27到37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10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的就是小姐奔赴花田庙会，偶遇到了一个书生，然后阴差阳错呢就闹出了姻缘的乌龙。戏里面一句错缘相逢就是歌曲核心的利益了。那王力宏呢就借用戏曲里面阴差阳错的爱恋，然后谱写成了一个流行的情歌，把古戏里面的爱恨遗憾化作了歌词里面的缘分本就阴差阳错的一个走心的感慨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恰好就是印证了国风的内核，它不是生硬的去堆砌一些古风的词汇，而是深挖传统的曲

让老国粹呢适配当代的审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国风经典歌曲，来自黄龄的这一首《入画江南》。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 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 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 诗词，凭着江景去探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 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卫生监督所联合市体育局对我市部分游泳场馆开展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检工作。23号以来，彭水山体崩塌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美参议院通过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程序性投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夏日炎炎，游泳是不少市民健身运动的首选。昨天，市卫生监督所联合市体育局对我市部分游泳场馆开展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检工作。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10点，检查组一行来到京口区某酒店游泳馆。目前该游泳馆每天泳客量超100人次。酒店泳池部主管陈康介绍，为保证水质清洁，泳池保持24小时水循环，以5天为一个周期定期更换。
2: 每天节点以后，我们的水泳池的水会放掉1/3的水，每天都是如此。我们会做到2个小时一次去检测这个泳池的余氯，达到泳池的标准。
1: 工作人员对游泳馆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以及泳池循环净化流程进行检查，并对水质进行快速检测。市卫生监督所监督医科四级主办李明亮：
3: 我们刚刚对水池做了快速的检测，结果显示水池的余氯是1.0毫克每升，浊度是0.54 NTU， 两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水质合格。
1: 随后检查组一行又来到润州区的另外一家游泳馆，在水质检测过程中发现余氯和浊度两项指标都不合格，工作人员健康证还存在到期情况。市卫生监督所监督医科副科长张亚洲：
4: 检查当中发现的游泳场馆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会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确保就是能够整改到位，在整改到位之后才能恢复经营。这次抽检不合格的话，我们会再根据我们工作安排，还会再针对我们抽检不合格的企业单位来进行复抽。
1: 本次游泳馆监督检查工作，针对全市65家游泳馆，采用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双随机模式，检查结果将在市卫健委官网、市卫生监督所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
0: 继续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5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引导力、塑造力和道义感照例显著提升。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

人像一杯温热的清茶。那刚刚陈慧琳的这首《真感觉》就像是一杯加了冰的烈酒，入口非常刺激，但回味里会带着一些城市夜晚特有的迷离的味道。这首歌是华语歌坛在世纪之交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雷颂德的编曲依然十分的前卫和大胆。陈慧琳在这首歌当中呢，一改以往的甜美的唱腔，用那种近乎慵懒漫不经心的气声去唱《真感觉》这个看似有点矛盾的词。很佩服编曲人雷颂德，整首歌在近30年之后我们再听，你依然不会听到一点点落伍的感觉。而它真正的迷人之处是在于会给你带来一种状态，在霓虹灯下独自摇摆，在人群当中忽然感到孤单，这或许是现代人的常态。那么你呢，在听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们把时钟往回拨，回到1977年，来听到曾经的 disco 狂潮当中最温柔的一首情歌， How deep is your love。

弹都在追求更强劲的节拍的时候， Bee Gees 却用一首极度柔情的歌曲证明了流行乐也可以如此的深邃。三位成员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好像就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给人的感觉他们不是在单纯的合唱，而是声音彼此的融合，产生了某种超越个人的共鸣。整首歌的歌词也非常的简单直白，而正是这种直白配上了无与伦比的和声，让这首歌跨越半个世纪依然的动人。而这首歌要唱的也是我们最普遍的渴望，想被理解，想被坚定的爱着。而这份对爱的渴望，我想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都是一样的。我们继续来听到李玟的这首《爱我久一点》。

李玟《爱我久一点》，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李玟的一首歌。每一次听到都会感觉眼前有一束光把头顶的阴霾全都驱散了。这首歌也是李玟 R&B 风格的代表作，把欧美流行音乐当中的 R&B 转音、气声和节奏感非常自然地融入到了华语情歌当中。你会感觉看到了一个在爱里勇敢又脆弱、热烈又清醒的女人。其实放到现在来听，整个华语歌坛 R&B 女歌手当中也是无人能出其右。当然在爱情当中，除了爱情的甜蜜、对爱情的渴望、期待，还有那份对于爱的坚定。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汤宝如带来的《今生今世》。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请各位放慢脚步，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有新人涌现，每天呢都会有无数的新歌诞生，有一些听过了可能你就忘记了，但是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一些名字是你无法忘怀的，他们就像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当你想到它，心底就会开出一朵花。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就从这首能够带来愉快心情的歌开始，百合二重唱《我的心情轻轻松松》。

0: 我的心情轻轻松松，歌曲的名字很好说出了我此刻的感受。这是百合二重唱的一首作品啊，他们是一个二重唱团体，成立于1980年，由大百合李静和小百合周月琪组成。大百合呢属于标准的女中音，音质呢沉稳又圆润，小百合属于女高音，音质高亢，显得非常甜美，两个不同的声音完美的交织在一起，达到了1+1=2的效果。确实我们发现那个时代的歌者都是技术派的，他们一张嘴就会让你感觉特别的惊艳。
1: 我是梦，我是晴朗的天空。
0: 好，今天我们一起放慢节奏来听一听这些属于岁月的歌声，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罗文的黄昏。

0: 有一些声音是很温暖的，温暖的好像一张非常大的毛毯，能够紧紧将你围住。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声呢，质感上却是凉的，像是水，带着一点清冷哀婉，却又是那么的优雅和深情。这个唱歌的男人叫做罗文。提到罗文，我们总能够把他和一些电视剧联系起来，比如《射雕英雄传》《刺马》《八月桂花香》《莲花争霸》等等。在这些经典剧集当中，你都能够听到他的歌声，他所配唱的这些主题曲或者插曲都是值得我们永久珍藏的经典。你会发现这些老歌的歌词呢，有着一种独特的意境美，像一首首隽永的抒情诗。比如这曲电视剧《刺马》的片尾曲《黄昏》，罗文在给我们细腻地唱着，山谷中已有点点灯火，暮色就要渐渐昏沉。听着歌曲在耳边静静飘过，就好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那样的一个有一点点哀婉的黄昏。
1: 纵然青丝如霜，黄花飘落红颜。
0: 人们都说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确实它带走了罗文，也模糊了我们对于他的记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时间永远无法抹去的，就像这些带着岁月气息的老歌，当它再次响起的时候，总能在你心底激起一阵阵小小的涟漪。

0: 这是蓝心湄多年前的一首老歌《不必太在意》，由童安格创作，童安格自己也唱过，这是他为蓝心湄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他说当年写歌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想到蓝心湄，所以呢，这首歌创作出来就是非蓝心湄莫属的。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声，有没有也让你想起一些人，或者是当年的一些事情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很多人以为它的原唱是珍妮，但是它的原唱叫做曾淑琴，这首歌叫《鲁冰花》。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在嘉兴的时候，屈公孙呢才给他包，这也就是啊这么一个表示，哎，给两个零花钱，也就是这朋友们当然也不拘多少，另外呢也给弄了一些吃食送到船上。这位马先生到了杭州以后呢，本来原打算到这儿了就有书可选，哎，只要有书可选了，那自然也就有进项了，就有钱了。

0: 保护使命，润州公安分局
1: 迈入知行合一的任务执行新阶段。模型幻觉问题会导致开放性任务中出现错误推理，引发潜在的操作风险或安全漏洞。工具调用权限已被恶意利用，成为网络攻击跳板。同时，智能体自主决策引发的损害责任归属问题也存在伦理与制度争议。未来，技术将聚焦多智能体协同、因果推理优化、人类价值观对齐等核心方向，朝着安全可控、具身智能、轻量化的趋势演进。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1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3: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

0: 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0: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1: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0: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

0: 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3: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7: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9: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8: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9: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1: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0: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1: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3: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3: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2: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3: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2: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6: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5: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6: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5: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4: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5: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8: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

0: 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8集。
1: 没过多久，苍子沟人欢牛叫，重新焕发了生机。高木匠、粉酱流、八大碗、于铁匠他们的铺子全都热热闹闹地开张了。石泉友的体验式农庄已经初具规模。这天，石泉友走进了铁匠铺。
2: 于子忠，
3: 哎，大侄儿，哎，回来了。
2: 嗯，这铁匠铺现在是有模有样啊。
3: 这原来可是你家，这买卖大叔要是做不好，对不起大侄儿对于叔的信任呢。
2: 家是我家，可土地流转已经归村里公有了，但我对这院子确实有感情。
3: 明天就开炉，大侄儿，第一件让我给你打个啥？
2: 锅。
3: 打锅对于我们铁匠来说简单，你可要个难点的，让我露露手艺。
2: 我想让您只打锅。
3: 咋着？你信不过大叔？
2: 要不您给我打个坦克吧。
3: 哎呀，孩子，你适合居里风打对台，可也用不上炮轰吧。再说了，那玩意儿叔是真打不了。
2: 叔，我跟你开玩笑呢，只打锅不丢手艺，民以食为天呀，家家户户都需要这口锅。再有了，一样东西做精了不用天下第一，只要金山岭地区您打得最好，那就天天有订单呀。将来我还指望着您老多带些徒弟，多带些家庭脱贫致富呢。
3: 大侄子，你这个站位太高了，其实我就是锅打得最好，绝不吹牛。
1: 刚离开铁匠铺，二强子找了过来。
4: 哥，就这个院没动，也动不了。
5: 为啥？老村搬迁，多数都进行了置换，因为这个院子呀，人家没换，所以使用权不在村里。
6: 是频繁的给我制造机会啊，看来不见面都不行了。
5: 哥，我都没提梁依依，就怕你想起来。我俩从小是邻居，你以为你不提，我就不知道那是他家？
1: 过了一会儿，石泉友和二强子他们把桌凳抬到了农庄的大门口。
2: 姑，来这么多人啊？
5: 哥，都是咱村自己人呐。
2: 那也是人啊。
1: 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他拿着相机不停地拍着照。
6: 哎哥啊，这个面生啊，
7: 这个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5: 你好，
8: 哎，
5: 您是，
8: 小伙子啊，让参观吗？
5: 让参观呀，欢迎欢迎，您随便看啊。哎，哥，这人谁呀？
6: 看样子应该是路过的。
9: 我还以为这山沟里没人参观呢，还真有
10: 啊。这没开业就有人参观，好兆头啊。
1: 石泉友他们追上了这个中年男人。
2: 这位先生，您需不需要我找个人给您讲解讲解？
8: 不用了，你们忙你们忙，我就是随便溜达溜达啊。
2: 虽然有人来，但恐怕只是个偶然。咱们体验式农庄的地理位置啊，不占优势，所以宣传很重要。待会来的那叫肖哥，就是专门帮咱们做宣传。
1: 中年男人依次来到了高木匠、粉酱流和八大碗的铺子。
8: 好，哎，手举高点，手举高点，来了。

0: 哎呀，你这检查卫生啊！我可是证照齐全的人啊，我们可都是检查过身体的。我就
1: 看您形象特别好，想给您拍个照片。
2: 嗨，干嘛呢？不准拍照，这是独门手艺。
0: 想学艺啊？那你得拜师啊！
1: 好，找机会我来拜师。
3: 此刻，石全友他们站在农庄的大门口，焦急地等着。

0: 焦哥的到来。
1: 二小，你之前给我发的导航准吗？
2: 准啊，我每天骑着电驴子来都开着导航试，绝对准。嗯，
1: 肖哥不会是迷路了吧？
3: 不能吧。
4: 哎，这位哥岁数多大呀？上午不来过一参观的，长得跟教授似的，不会就是他吧？
1: 肖哥是网名，真人啊是个女的。
3: 啊，那哥，我要不骑着电驴子出去迎迎？
1: 行啊。
3: 好。
0: 不一会儿，二强子就站在岔路口，新立的农庄指示牌下翘首以盼。中午，季瑞峰和手下以及家里的二叔老舅一起吃饭，
5: 庆祝明天开业，大家干一个，来
6: 来，干杯！
7: 董事长，各位领导，大家慢慢享用，多提宝贵意见。
6: 哎呦，不愧特级厨师啊！怎么样，味道？我听说石轩友明天也开张，
8: 他这不起哄吗？
9: 好事啊。打擂台，你总得允许对手上台吧？
10: 就是，让他上来。董事长一脚就给他踹下去。石全友就是我手里的这盘菜。
6: 什么意思？
10: 瞎呗。
11: 两军对垒，需要的是战术。耍嘴皮子是自娱自乐，没用。
9: 徐总有什么想法？
11: 明天开业，我们的客人一定会住满。倒不是说条件有多好，主要是董事长的人脉厉害，再加上紫赛三大旅行社联合助力，想空房都难。我现在就是担心我们的客人会被吸引到体验式农庄去消费。
8: 哎，谁去小山沟啊？没事，
9: 有这个可能，会来村子里的就想要感受田园牧歌，体验式的农庄迎合客户的需求。从这点来看，石全友并不笨，他的这个定位就想要借我们的理。
6: 那不行啊，我们投入这么多，有大瑞峰那么多心血，我们不能轻而易举的让他坐收渔利啊。
8: 那可是游客要死乞白赖去，咱也不能拦着。
11: 我已经跟所有的服务员开过会了，凡是有人打听体验式农庄，就说强制性消费不靠谱。
6: 哎，三凤，你这主意不错啊。
1: 高。
11: 哦，对了，他们在仓子沟路口立了一个很大的指示牌，应该是想吸引来金山岭自驾游的客人。
6: 嗯，今天我路过看见了。
11: 就是不知道这私立广告牌有没有人管。
9: 二叔，你和县里熟，问问呗。
6: 这事儿二叔能办明白。
0: 二强子骑着电动车回到农庄大门口，和石全友他们会合。
1: 咋样，哥？这肖哥到底是个啥人物？一点影也没有啊！
12: 他是个网红，我查过，他也是咱们紫赛爷。我想请他帮我们做宣传。
13: 我听说网上骗人的事儿特别多，咱不会被骗了吧？
14: 人家是女的还叫哥，像骗子？
12: 别胡说！自打我们见面以后啊，他就没更新过网上的内容，
13: 我估计他一直在计划着来咱们这儿的事儿呢。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呗。
12: 嗯。
13: 通了啊？不是打了一下午就没打通，肯定是在路上，没信号。
12: 嗯。
15: 您拨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
13: 咋回事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2: 咱紫赛市治安可是一流啊，
13: 出车祸呢？
14: 那干嘛挂你电话呀？
12: 是啊，
14: 也是。
13: 哎，哥，说咱哥几个就能把事儿干起来，干啥非得请个网红啊？你给了他多少定金？
12: 你问这干啥？
13: 我不是怕你，
14: 那完了，石头哥，我觉得你肯定被骗了，咱报警吧。
12: 我没给过他钱，没给钱，
14: 没给钱。
1: 你既然没损失，那咱还等他干啥呀？
14: 我爸炖好肉了，他都该着急了都。
13: 对对对对对，翻篇了，咱赶紧喝酒去吧，庆祝明天开业呢。
14: 对呀，走吧。
13: 走。
16: 爸，
17: 哎，吃肉。
16: 爷几个走了，吃饭去。
10: 走，吃饭去。哎
0: 呀，不一会儿，石全友在八大碗的院子里举起了酒杯。
16: 我先敬个酒，感谢高大爷，
12: 刘大叔、于大叔、八大叔这么看得起我石泉友，也感谢各位老少爷们们愿意加入到我这个团队。明天就是咱们体验式农庄头一天开业，能不能挣着钱我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我石泉友一定会使出牛劲来。来，
17: 好，来，
18: 来，
17: 来，
18: 干，干，干，来。
12: 坐坐坐，
19: 来，大家别客气啊，吃吃我炖的肉啊。
0: 傍晚，二强子把醉醺醺的石泉友送回了家。石泉友躺倒在沙发上，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萧哥。
20: 行，哎呀，萧哥，我也看不清，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0: 第二天，体验式农庄里炊烟袅袅，八大碗、高木匠、粉匠刘、八大碗、于铁匠他们一切都准备妥当，眼巴巴地看着农庄的入口处。此刻，镇长胡向明悄悄走进了古川村村委会大院。
21: 哎呀，呀呀呀！哎呀，哎，你看镇长，你也不打个招呼就微服私访，
22: 多大个官啊！我可配不上"微服私访"这个词啊！
21: 您看您，您快啊，您快屋里请。
22: 不用不用，永清在吗？
21: 在呢，我给您叫他去。哎
19: 哎，哎呦，镇长，您来了。
22: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你也不请我？
19: 哎呦，怪我怪我，我这正接电话呢，焦头烂额的。
22: 甭管什么事儿，先撂下。度假中心和体验式农庄今天同时开业，咱俩怎么也得走一圈啊。
19: 哎，不是镇长，我跟你说，
22: 撂下撂下，你要学会抓重点。度假中心已经放炮迎客了，咱俩赶紧过去
19: 祝贺一下。哎，好好，哎哎哎，那个楼上电话还没挂呢，我应付一下啊。
21: 好，好，好，好嘞。
0: 古川村民俗风情度假中心彩旗招展，鞭炮齐鸣，大牌坊前铺着大红的地毯，员工们在路两旁列队鼓掌，一辆旅游大巴缓缓驶来。
23: 马总，
24: 哎，这个
25: 欢迎啊！
24: 哎呀，有什么可欢迎的？咱们自家人嘛。两车客人我可是全都给你带到了，哎，这个好好欢迎欢迎欢迎，好了，咱们常年合作，把分钱呢。
11: 师傅
25: 放心，
11: 来把行李门打开一下。欢迎各位贵宾来到我们古川民俗风情度假中心。
0: 季瑞峰发现了胡向明和田永清，赶忙迎了上去。
19: 镇长是知道你今天开业，专门过来祝贺的。
9: 谢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19: 哎，那你们聊啊，你们先聊。哎，二叔，
9: 还是胡老师请你。
22: 季瑞峰，这么快就开业了，看你这员工培训的这么正规，老师也就放心了。
9: 我一定不负众望。
0: 粉匠刘看见有人过来，

0: 你到底还有多少钱？都花完了，但人得顾，还得尽快。奶奶，你就帮帮我吧。
1: 帮你是可以，你别说二十个了，奶奶只要一招呼，100个人都能来得了。那些老娘们在家闲着没事儿，你说你往外撒钱呢？ 谁不来捡呢？你不是冤大头吗你？
0: 奶奶，您别着急，注意血压。
1: 我是替你不值，您不就是为了那个梁依依才回来跟金润峰争的吗？可他孩子都7岁了，我孙子呢？我孙子是个大学生，连女朋友都没谈过。你说你这不是亏本买卖是啥？
2: 奶奶，您说到哪儿去了？你以后再说这种话的话，我掉头就走。我以后再不回来了。
3: 你说啥？你再也不回来了？嗯，
2: 不是。
1: 我跟你说，小石头啊，你回来了，你就这么气我呀？你就这么气我呀？你呀？
2: 奶奶，奶奶，奶奶，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瞧我这张臭嘴，胡说八道。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错了，
3: 石头保证，再也不错了。石头爱你。

0: 过了一会儿，梁依依家的门又被敲响了，这回是纪小宝开的门。
1: 过来了呀，我妈妈不欢迎你。
2: 我知道，我不进院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妈妈说说，你能不能请她出来一下？
1: 等着。妈妈，

0: 对不起啊，我有急事儿。
1: 你先进来吧。
0: 不了，就在这说吧。
1: 你是诚心想让人看见是吗？
2: 石全友听话的进了门。此刻梁依依家隔壁季瑞峰的二叔老舅和旅行社的马总已经酒足饭饱，
3: 就得喝到这个程度。
4: 这个够意思，够意思。
5: 都别送了啊，季董事长够意思，我老马绝不喊我。放心吧，古川村今后的客源包在我身上了。
6: 连包在外头
7: 带出。
8: 马总，我让二叔把你送去一号院，我回去开会。
9: 好，你开会，你开会。
10: 老哥仨溜溜
1: 啊。小宝刚在那边吃饭，他跟我说酒局快散了，这要是让他们碰见又热闹了。
0: 不好意思啊。
1: 有什么事快说。
0: 我是想请你。
1: 你走吧。
0: 你别误会，我不是想请你到我那儿工作，我是想请你帮我去衬衬陈姨。
11: 当然这个你也拒绝过了，按常理说我不应该再来，但是今天农庄一个客人都没来
1: 啊。一个客人都没有？不能吧，去金山岭长城的老路路过沟口，而且你们立了牌子，自驾游的人这么多，怎么会一个客人都没有？
0: 反正就是没有。我真的很需要创花陈这门手艺，所以无论如何还请你帮我去劝劝陈姨。
1: 我劝他也没用，
0: 陈姨这辈子只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啊。
1: 是，可是他收我是因为小宝的爷爷对他有恩，你要和季瑞峰竞争，他能帮你吗？我要是去劝他，他只能连我也瞧不起。
0: 明白了。
1: 陈姨这人吃软不吃硬。
2: 送走了马总，季瑞芳和徐三凤、胖子他们回到了屋里。
12: 瑞芳，这老马也太黑了，要这么高反力啊？
13: 算了吧，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万事开头难嘛。
14: 可我刚才算了，给他这么多，咱就挣不着钱了呀。峰哥，要不咱别跟他合作了？
15: 董事长，这是战略眼光，

0: 决策，轮得着你们俩在这指手画脚？
1: 什么叫指手画脚啊？我们是哥们儿，你懂吗？
0: 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对得起董事长对你们的信任，那才是哥们儿呢。
1: 嘿，这小丫头片子，
0: 麻烦你叫我徐总。今天度假中心一共来了83位客人，经我们手的行李一共44件，其中就有5件送错了房间，失误率高达10%。
1: 这么多呀？大眼你怎么干的呀？
2: 不是，我就送错2件，你那边送错3件。
1: 我你不是那个行李部的吗？我是给你帮忙的。
2: 是，你是帮忙，你帮倒忙，你要不去还错不了那么多呢。
1: 你拉倒吧，就说你不会干得了，赖谁呀？
2: 峰哥，对不起啊，我确实没干过这个，您走这些年我经验打快板了
0: 呀。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呀。董事长，我建议啊，这专业的活啊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2: 不是，三凤，你什么意思啊？
0: 以你龚经理现在的工资标准，好像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有5星级酒店工作经验的大堂副理了吧。
3: 徐三凤，你扎明针啊？
1: 干嘛呀？
2: 腿麻了，活动活动。
4: 你们任何人以后都称呼他为徐总。
2: 徐总。
4: 徐总刚才的建议是没有错的。徐总，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以后和他们说话也婉转点。

作品。整首歌只有吉他、口琴和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很简单，但满满的都是情意，就像是在你耳边再讲一段往事。而这种诉说感也正是民谣最打动人心的地方。那天我们总以为青春是轰轰烈烈的，但有时候青春其实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是课桌上刻下的名字，是毕业照当中那张模糊的笑脸。这首《恋恋风尘》很多人很喜欢，这么多年听下来最打动我的那句歌词还是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现在在听，听到的已经不只是歌了，而是那个夏天曾经年少的自己。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告别90年代的青葱校园，我们要一步跨入千禧年的摩登都市，来听到这首摩登感十足的《真感觉》。

0: 如果说之前我们听到的老狼的《恋恋风尘》像一杯温热的清茶，那刚刚陈慧琳的这首《真感觉》就像是一杯加了冰的烈酒，入口非常刺激，但回味里会带着一些城市夜晚特有的迷离的味道。这首歌是华语歌坛在世纪之交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雷颂德的编曲依然十分的前卫和大胆。陈慧琳在这首歌当中呢，一改以往的甜美的唱腔，用那种近乎慵懒漫不经心的气声去唱真感觉这个看似有点矛盾的词。
1: 自看到太平洋，我与你去翱翔，飞得那么欢畅。
0: 很佩服编曲人雷颂德。

整首歌在近30年之后我们再听，你依然不会听到一点点落伍的感觉。而它真正的迷人之处是在于会给你带来一种状态，在霓虹灯下独自摇摆，在人群当中忽然感到孤单，这或许是现代人的常态。那么你呢，在听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们把时钟往回拨，回到1977年，来听到曾经的 disco 狂潮当中最温柔的一首情歌， How deep is your love。

0: 转音、气声和节奏感非常自然地融入到了华语情歌当中，你会感觉看到了一个在爱里勇敢又脆弱、热烈又清醒的女人。其实放到现在来听，整个华语歌坛 R&B 女歌手当中也是无人能出其右。当然在爱情当中，除了爱情的甜蜜、对爱情的渴望、期待，还有那份对于爱的坚定。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汤宝如带来的《今生今世》。
1: 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请各位放慢脚步，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有新人涌现，每天呢都会有无数的新歌诞生，有一些听过了可能你就忘记了，但是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一些名字是你无法忘怀的，他们就像扎根在你心底的一

0: 生动之余，可随时前往南品简化注册备案提交资料要求，简化攻陷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4.35%。国内化妆品市场整体保持快速增长，我国化妆品产业从制装大国向制装强国跨越。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的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清凉的自然气候和优质的森林资源，吸引许多外籍游客前来避暑游玩。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主要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羽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天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宣布，以协助恐怖活动为由，对社交媒体平台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提出指控，并对其签发国际逮捕令。俄联邦安全局表示，相关指控与电报未能删除部分内容有关，这些内容被乌克兰情报部门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利用，用于策划和协调在俄罗斯境内实施破坏、恐怖活动、大规模杀戮和网络诈骗。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后天全市多云，26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10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说起国风流行呢，总是绕不开这一首《兰亭序》，而歌曲呢，也是取材自王羲之传世书法名作《兰亭集序》。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尤其是华语的国风是分为古词新编还有现代填词两类的，《兰亭序》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以行书的意境落笔，将行书那一种飘若浮云的感觉和气韵呢，就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以离愁为线的，借着兰亭山水写人间别离，尤其里面的二胡和钢琴混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国风的一个标志性的编曲手法。而兰亭序呢，也是东晋那会儿王羲之呀邀约了一众文人齐聚兰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绍兴的兰亭景区啊，你就能看到那个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呀，还有当年这个曲水流觞的印记。酒杯呢，在那个时候会飘在水上，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当场作诗喝酒，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就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最后就整理成册，王羲之呢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所以这一份文人雅趣呢，正是《兰亭序》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嬉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的就是小姐奔赴花田庙会，偶遇到了一个书生，然后阴差阳错呢就闹出了姻缘的乌龙。戏里面一句错缘相逢就是歌曲核心的利益了。那王力宏呢就借用戏曲里面阴差阳错的爱恋，然后谱写成了一个流行的情歌，把古戏里面的爱恨遗憾化作了歌词里面的缘分本就阴差。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粤剧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粤剧和粤剧。那其中一个粤剧呢，是指粤语演唱的这种岭南的传统戏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另外一个粤剧呢，是超越的粤，发源于浙江，以粤地为名的江南戏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粤语

语的粤剧的国风呢，是保留了梆子还有高胡等等岭南的特色乐器，和北方的戏曲国风的编曲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而他的这个歌手曾小敏呢，是作为专业的粤剧演员，所以他将粤剧的念白呀，还有水袖的意境呀，都融进了流行编曲当中。整个的歌词呢，也是以相思守候为主题的，融合了岭南本土的民俗还有古典的这种爱情在当中。那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有点分不清戏腔和戏曲原腔，这首《带你归来》呢，就是范本了，它是保留了粤剧的那一种咬字的特点，然后搭配了现代的抒情的一个编曲。当然近些年的话，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戏曲名家跨界国风，打破了那种戏曲老龄化的一个困局，也借助了流行音乐，让地方戏曲收获了年轻的受众。一曲《带你归来》既是缠绵情歌，也是岭南戏曲传承的缩影，让粤韵风华乘着国风浪潮流传到了现在。流行纪念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国风歌，来自糯米的《戏中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当古典笔墨遇上现代旋律，国风从古籍山水里款款走来。今天呢，我们就循着一曲曲国风金曲，拆解词曲底蕴，细说冷门雅趣，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打捞藏在流行曲调当中的千年华夏风雅。这一首《博虎说》送给你们。

博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式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寺宽度的叫做《渠书陵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 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 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长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 诗词，凭着江景去探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 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大局，观小情。已发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工，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体内水分流失较快，夏日补水喝多少呢？普通成年人群每日推荐饮水量1500到1700毫升，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日饮水量可提升至2000到2500毫升，单日饮水总量不宜超过。

0: 3000毫升，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同时还会加重脾胃虚弱人群下肢水肿。老年人、儿童、脾胃虚弱人群每日饮水量控制在1200到1600毫升，全程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日常不建议饮用冰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晚上的10:06，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基文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在6-4先下一盘后，被对手连扳两盘，遗憾告负。郑基文输球究竟是身体原因更多，还是心理原因更多呢？2026年乒超联赛激战正酣，多项赛制的改革让俱乐部各支队伍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当然也让更多年轻选手走上了舞台中心。除了团体启用15局8胜制之外，全新的单循环加积分循环的赛制会不会让晋级有了更多的悬念？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女子排球。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就这样，刚刚介绍的体坛焦点，我们一项一项来给大家来仔细的分说。首先来关注的是网球赛场。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钦文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最终被伊埃拉菲律宾选手逆转，遗憾告负，止步首轮。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从最高排名世界第4已经一路跌到了120名以外。目前他究竟是受困于身体、技术还是心理问题更多？相关话题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0: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哎，我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吧。就是如果从现有的世界排名来讲，包括赛前的这个状态来讲，大家觉得伊埃拉赢可能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毕竟还是先赢了一盘再被逆转。这个从过程当中来看的话，到底从领先到被翻盘具体发生了什么？
10: 我觉得这场球可能应该说是郑钦文今年整个本赛季打高手的一个缩影，就是第一盘都很好，但是到了这个决胜时刻呢，好像总是拿不下这种分。这场输伊埃拉，其实第二盘一度是破八以后，钦文是4-3领先的，如果当时能拿下8-9的话，基本上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了。但是呢，结果一下子连丢了7局被逆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妨回看一下本赛季郑钦文，其实两次对高手啊，对莱巴金娜都是先赢一盘之后被逆转，到红土打陶森，到草地打奥斯塔彭克，我记得也都是同样的剧本。 新闻的总结叫什么，他说这个是专注度下降，但我们印象中他的那种遇强则强的气质好像现在是再也不复存在了。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
9: 既然说到了深层次原因，我们好好来拆解拆解。因为就像你说的，复出之后他还没有在任何一站比赛里面连赢过三场球，但是我们也看见他护肘确实拿掉了呀，这个身体不是应该已经恢复了吗？
10: 对，身体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因为我看这站采访的时候他也说现在这个右肘已经完全不疼了，而且其实他今年二月份从这个中东赛季复出以后呢，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其实一直也是连续参赛，我们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间隔，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身体的恢复应该是问题不大。不过呢，就是我也注意到，就是新闻似乎是增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他的这个肌肉线条好像是明显比前两年更加的这种厚实。我记得前几年他说希望能练就一个欧美球员那种的比较强壮的体格，增加自己的这种击球的球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他的跑动速度，包括这个场地的覆盖面都有所下降。这客观上我觉得也是导致了他今年的防守的稳定性，包括强相持的这种稳定性都在变弱。包括昨天晚上那场球，我们看对叶拉，他的强相持其实是有挺多的非收过失误的。另外，其实我觉得心态方面可能也会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现在这个心态心理层面跟前两年相比应该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啊。毕竟你看这个排名下滑，而且这个成绩也不理想，而且外界压力说实话也很大。郑钦文才23岁，我觉得这个网球吧又是一个很孤独的运动，这么大的压力可能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小姑娘来说还是有点太多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看钦文要不要像很多的其他的顶级的网球球星一样，在团队里边设一个心理教练，或者找一个叫什么就是信得过的远程的心理的咨询师。其实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在现在的这个体育的运动中，在这个体育科学的分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网球里边像莱巴金娜呀，像这个萨巴伦卡，像斯瓦泰克，包括科丘克，他们都在用心理教练。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也可以向这个方面去与时俱进。
9: 讲到教练的话题，我们知道罗马站之后他的教练里巴在返回巴塞罗那途中遭遇到车祸，对吧，需要休养，所以现在没法继续随队。这个你觉得对他的临场发挥，尤其是先赢一盘又被逆转这种情况屡次发生，有直接的影响吗？
10: 我觉得绝对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话题其实这一站华盛顿之前呢，新闻就自己也聊过，他说毕竟跟里巴的合作是最久的两次合作嘛，而且他们俩合作的过程中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这个成绩最好的时候，是吧，也是拿过奥运会冠军，拿过这个澳网的亚军，拿过这个总决赛亚军，包括排名到过最高世界第四等等。里巴今年这个车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其实缺席了挺长的时间的。今年郑钦文其实用了4个教练，是吧，包括里巴，包括年初的科斯塔教练，包括巴格达利斯，包括现在这个纳瓦罗教练。其实我觉得这些教练虽然名气都很大，而且都很有经验，但是呢其实跟郑钦文的这种实战的团队的配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主要就是说你这半年换了4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技战术层面上的搭建展现出稳定性以及这个持久性，对吧。恐怕我觉得本赛季下半赛季郑钦文还是会最后

0: 对，一开始我也是。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在两场中国德比比赛里面，吴一泽是6-2战胜了斯嘉辉，赵新彤同样是6-2战胜了丁俊晖。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国队41-45输给了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
9: 调动起来啊，报指定战队。
1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晚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19，在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北纬32.45度，东经130.45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9号，菲律宾南部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地震导致附近多地均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据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赵新彤以6-2的比分战胜了老将丁俊晖，跻身8强。1/4决赛，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中东部、西藏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家靖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3: 师父，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0: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

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 这一西游高人气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

0: 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1: 是
0: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得太好了。
1: 嗯，
0: 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1: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0: 对，
1: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1: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四步金堂圣王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着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
2: 是，
0: 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哎，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那一贴，噗，这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
2: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完了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儿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嘛，最后一哎马头一搂啊，我一个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退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
2: 是的
1: 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

0: 2023年，浙江婺剧团创排的婺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婺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景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婺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2: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2: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3: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到了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卢生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2: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觉得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1: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2: 我说，婺剧的表演特点啊， 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4: 对，
2: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虚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
5: 啊，
2: 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机。
3: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6: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7: 王先生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4: 对，
7: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4: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1: 啊，原来没有这个，
4: 对，
1: 后来加进来的。
4: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1: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4: 对，我们
7: 摸索了很久，
4: 摸索了很久，
1: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4: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7: 原理，
4: 对
7: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
4: 不一样，
7: 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2: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马巴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8: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2: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1: 这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2: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如果把无人机用使用到舞台。

0: 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就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1: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2: 就是
1: 你的点，
2: 它是个支点，
1: 对，支点
2: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1: 对，
2: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3: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0: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3: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出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4: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5: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4: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具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具破局重生的出路。
3: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0: 那个时候物具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3: 对，
0: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3: 对，
0: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1: 对，
0: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1: 哎，
0: 所以物具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1: 对，
0: 我就。

缓解抽筋的效果，反而会使局部的肌肉痉挛状况进一步加重。如果是经常有肌肉紧张、疼痛、抽筋等症状，在了解病因的情况下，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药物，比如复方氯唑沙宗片或苯丙胺酯片等，能够有效地缓解肌肉紧张疼痛。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抽筋，那自然也就知道该怎么预防了，只是很多时候只能去改善，减少发作的次数和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前面提到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青少年、孕妇、老年人等，需要多摄入钙，可以通过钙剂补充和均衡饮食获得，配合平时多晒晒太阳，也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不管是睡觉还是平时，注意下肢的保暖，睡前稍拉伸下小腿及足部，能够有效地减少因寒冷导致的抽筋。冬季运动时做好热身工作，防止直接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平时应该多做一些腿部的锻炼，比如拉伸、跑步等，不仅强身健体，还能有效地减少抽筋的发作概率。剧烈运动前一定要多拉伸，做好热身准备。运动时也及时补充好水和电解质，平时注意休息，切忌太疲劳，长期疲劳也是诱发抽筋的常见原因。另一方面，偶尔一次因过度运动寒冷导致的抽筋，拉伸一下也就好了，没必要用什么药物，抽个筋嘛，谁还没个一两次呢。如果是经常性的肌肉紧张抽筋，那首先是查找什么原因引起的，缺钙的补钙，受寒的保暖，有原发病的治疗原发病，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情况。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健康意识，开始注重养生，于是复合维生素片成了不少人的选择。有研究数据表明，18到35岁的成年人当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有维生素 B2 摄入偏低的情况。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说，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维生素是我们生存必需的微量营养成分，但我们一般无法自己生产它们，需要通过饮食来获得。在100多年前，人们还不知道维生素的存在，当时的人们患病往往被认为是病毒或细菌导致，而没有人想到是因为身体缺了什么。相信大家很熟悉人们最开始发现维生素 C 的故事。14至18世纪之间，大约有200万水手因为坏血病丧生，这种疾病正是缺乏维生素 C 导致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因此在当时，坏血病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导致水手们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可以从他们每天吃的食物里面去找找答案。一磅非常硬的饼干，一碗干豌豆，一些腌制的肉，他们会就着啤酒吃下去，而这些食物里并没有能够提供维 C 的水果和蔬菜。1747年，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做了对照实验，分别给几组水手提供额外的不同食物，最终发现得到柑橘的水手获得明显好转。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治疗坏血病，仍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物质在起着作用。1911年，波兰化学家卡什米尔·芬克验证了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可以减少人患脚气病的可能，他分离出了这种物质，发现其中有氨基，于是他用拉丁文的生命和氨给这种物质命名为他命，也翻译成维生素，指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后来的人们发现，芬克提取出的只是维生素家族的一个成员维生素 B1， 实际上维生素包含了一系列有机化合物。人体一共需要13种维生素，它们可以被分为两类，水溶性组，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脂溶性组，维生素 A、D、E、K。 我们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溶性维生素，但是脂溶性维生素会被储存到肝脏和脂肪当中，它们很容易就可能达到毒性水平。维生素 C 参与皮肤、骨骼和结缔组织的生长、发育和愈合，维 C 能维持血管、牙齿、牙龈的正常，因此缺乏维 C 的症状还包括全身无力、贫血、牙齿肿胀、皮下出血、新伤口无法愈合。

0: 随时进入纳凉点休息，在满目绿意中感受城市山林的清凉。
1: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3: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4: 金陵京度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3: 共寻招影寺，出时带荣家，
4: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2: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4: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5: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104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22，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前天下午，市政协文史馆委员之家座无虚席，京畿文史课堂特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市作家协会原主席蔡永祥作题为《大地为卷，初心如磐》，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的专题讲座，带领听众共同感受一位老党员60余载扎根乡土、为民兴农的崇高精神。市政协文史馆自2025年建成开放以来，依托两馆一院一廊一家功能布局，持续打造京畿文史课堂品牌活动，已成为展示镇江历史文化风貌、弘扬镇江人文精神的重要文化阵地。
0: 2026年度江苏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立项名单最近公布，单举《龙康记》入选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这是继单举《郎当与你拉家常》《凤先生》《白蛇》《泪落金山》之后，单举剧目又一次获得江苏艺术基金资助，标志着丹阳本土濒危剧种创作持续获得省级权威平台认可，单举精品化传承之路稳步向前。来听通讯员桂芷月记者殷香的报道。
6: 《龙康记》是单剧标志性经典剧目，最早脱胎于流传百年的郎当说唱曲目，1959年正式搬上单剧舞台，承载着丹阳几代文艺工作者的心血。本次新编传统单剧《龙康记》首阵创新，重塑经典。丹阳市单剧团第四代青年演员尹丽丽：
7: 剧目取材我们丹阳民间故事，以龙康为情感意象，讲述张文刚夫妇心系百姓、为民纾困、坚守良知与道义的动人故事。
6: 创作团队跳出传统旧本因果叙事框架，深挖向善为公、心怀苍生的精神内核，保留郎当调原声唱腔、丹阳方言特色，融合现代舞台叙事理念，优化唱腔编排、舞台美术、人物塑造，兼顾戏曲传统韵味与当代观众审美，力求打造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厉伟华：
8: 下一步剧团将结合各方专家力量，持续打磨剧本，优化唱腔，精进舞台呈现，精雕细琢每一处艺术细节。项目完成后，将开展系列惠民巡演展演，让这部承载丹阳文脉的经典剧目重回大众视野。
1: 昨天上午，润州公安分局联合润州区南山路消防救援工作站开展夏季防火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来自金县家园幼儿园的萌娃们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安全知识。来听记者

0: 单泽华的报道。
1: 活动中，消防队详细说明池塘、小河等野外水域潜在的安全风险，并现场教授落水应急处置方法。小朋友贾清河：
2: 不可以独自下河玩，必须得选游泳池，而且想要去深水池玩，必须得有大人陪同。要是想自己下去，有叫爸爸妈妈在旁边看着，就必须得去潜水去。
1: 在沉浸式消防体验环节，消防队员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消防车，展示讲解车身功能、各类车载救援器材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小朋友们有序试戴消防头盔，触摸消防器具，化身小小消防员，切身感受消防装备承载的守护使命。润州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潘航：
3: 夏季呢，儿童溺水和居家火灾隐患易发，低龄幼儿呢，安全防范意识比较薄弱，传统课堂说说呢，可能效果有限。这次我们联合消防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是希望借助我们的消防车参观、防溺水科普等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直观学习避险自救知识，提升自我保护的意识。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最近，扬中市三毛街道普济村南湖农场的头茶火龙果陆续成熟上市，为市民果盘子再添甜蜜滋味。记者李卓颖、孙江、张友恒报道。
4: 走进南湖农场的火龙果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形似仙人掌的长茎，上面缀满了一个个颜色鲜艳、硕大饱满的火龙果，红绿相间，煞是好看。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今年的头茶果。南湖农场种植的火龙果主要包括软枝大红和蜜宝两个品种。今年头茶果已成熟上市，采摘期将持
6: 杆菌可在坛中存活